0: 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4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4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连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善。

0: 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100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5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5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壁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4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4: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身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2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

0: 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1: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0: 算完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2: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3: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莫干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 等这里。

0: 若干成熟后，它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1: 我们从南岭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2: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1: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0: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路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3: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0: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路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路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路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5: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路网的连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路网连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路网，这个平路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路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路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路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4: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路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富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6: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路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 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4: 嗯，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5: 嗯，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4: 嗯，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6: 嗯，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的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联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7: 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7: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6: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7: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6: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7: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6: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7: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 台独分裂势力

0: 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2: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3: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5: 环球华人。
2: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6: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 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四场全体会和八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7: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8: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1: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6: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7: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8: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他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 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的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2: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
1: 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6: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7: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 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你怎么来看赖教授？
8: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9: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1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3: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店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竿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4: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笼，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共有50年了。从南方拐拐张大船，张大船可是磨过来的，运过来的。 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煮火的，大多是搬矿的呢，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大多是都上这个盐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两三块钱，最高的才是快把两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十五块钱一天。
3: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竹篾这道火最为舒展，篾浆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4: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主席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3: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5: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3: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5: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3: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5: 现在做成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干了。你看我这现在都干到店子里了，先。

0: 是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1: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1: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1: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仁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6: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 还设计了技艺传声。

0: 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2: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1: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3: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技艺，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居民薛秋菊，
4: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宁，
0: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0: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

0: 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1: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0: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

0: 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5: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6: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5: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7: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5: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8: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的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5: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9: 我们还有一个储物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5: 参赛选手张志言：
10: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5: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1: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5: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5: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12: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5: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13: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5: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14: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5: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0: 长兼秘书长徐赐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0: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3: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4: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0: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5: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10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冒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勤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3个海区分为北、东、南3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冒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蒲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现在我没干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啦，一般来说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3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7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2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3: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众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是不是？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大，哎呀，相当的好。
2: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 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3: 后跟咱52年忙联会，这忙一联欢会，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忙一甩彩笛了。后来又改了忙一曲艺笛。
2: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3: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什么现在吧，体格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2: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总有啊预言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2: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这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是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它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他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1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0: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是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 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不单单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清醒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蛋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0: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2: 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须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0: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3: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吃肉

0: 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1: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0: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质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他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1: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0: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1: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

0: 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您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0: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坏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的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十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6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像

0: 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5: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
1: 您。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跟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注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用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的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别这些专家呢都是王中成院士，他王中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中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

0: 施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咱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1: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0: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农民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1: 对，
0: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0: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呀、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1: 对，
0: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它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对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1: 无痛无
0: 汗症，
1: 既不疼也不出汗。
0: 对，这些人呢、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一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它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的不知道，比如说
1: 对
0: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一直咬，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不出汗，他对社会、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内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所以他必须在一个 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

0: 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者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1: 有问题。
0: 对，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
1: 嗯，
0: 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
1: 嗯，
0: 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识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1: 是，那刚才王本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1: 嗯，
0: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内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看完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1: 嗯，
0: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在做，比如有麻醉科，有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了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镇痛，在做手术的不痛。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
1: 一点都不疼。
0: 但
1: 实
0: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让病人安全地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地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1: 是保驾护航的。

0: 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1: 不是那么简单，对。
0: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了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1: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痛的肯定是急性的，
0: 急性啊。
1: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
0: 啊，
1: 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0: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1: 对，
0: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1: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的炎症，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是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呀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由于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垂目张脚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它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就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生理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组织啊、神经回髓那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的生活先过好。
0: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 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1: 对对
2: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1: 对，非常对对。
2: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小头斜缕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实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兰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渐青黛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青黛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青黛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青黛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青黛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 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

0: 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它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它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单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清代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

0: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叟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渐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静，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叟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的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 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孩子都爱哭，尤其是女孩，委屈了会哭，恐惧了会哭，伤心了也会哭。那么在成长当中，如何解读和面对这些哭泣呢？
4: 亲爱的孩子，我记得你生命起始的第一声啼哭，多么不容易！你绕过一条狭窄的、暗淡的路，冲过母体骨盆的束缚，像一轮太阳喷薄欲出。你选择以啼哭向我宣布，你来了。接下来的数月，你不断以啼哭向我表达所有想表达却不能以言语表达的诉求，那些如雏鸟般呢喃的哼哼唧唧，诉说的是漫长十月里母女同体相依的唇齿情怀。昂扬的哭是你由衷的歌唱，焦躁急迫的哭是你已经饥了渴了，或是你尿坏被子了。这时我会放下手头的事，把你喂了、洗了、哄了，一一料理妥当，给你一个热热的脸贴，反身做我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琐碎事。孩子，咿呀学语前，以你啼哭缩短与父母怀抱的距离，大了些，再大些，哭泣才渐渐成为你与同伴、与学校甚至与我不平等博弈时的伎俩，就像当初的我。大约五岁吧，我比同龄人上学的更早，那个冬天真冷，有雪和冰，风一吹，我出门前还热乎乎的脸和脖子就硬邦邦冰凉凉起来，像一把铁刀片贴在上面不停地刮呀刮的，几步路后腿脚不听使唤摔倒了，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
5: 出血了，出血了，小妹子摔出血了。
4: 接下来两个同学往我家疯跑，几个路人停下来围在我身边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血越抓越多，抓到我十个手指头都有，奇怪的是头脸都不疼。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血的奔涌只是脸上的一个冻伤被擦破了皮而已，可在那时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感到了害怕，怕了便扯开嗓门哭，在我声嘶力竭的哭喊里，头和脖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围上了一条暖暖的大围巾。
2: 作家阮梅用一颗赤诚袒露的心，将自己童年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当年的那位聪明、敏感又怯弱的乡下女孩，当他在那个雪天上学路上摔跤之后，围拢过来的路人用一条围巾送给了这个哭泣的小女孩以温暖，使得她对世界的认识多了一份爱的信心。
4: 母亲赶到时，我依然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我的哭不只是为脸上的血，还因为这个冬天太冷。那么小的年岁，那个不想上学的小女孩狡黠地利用脸上毫无痛感的伤口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这个雪天我学会了以哭声示弱，以眼泪与上学博弈。小的时候，我以哭泣赢得父母的疼爱，赢得他人的同情心。大了些，我不再以哭声示弱，而是示威。我以哭泣向不公平的事情宣战，甚至将它作为一个女孩子以弱胜强的手段。那一年，母亲说我大了， 凡吃的东西都要让着弟弟们。可望着母亲从田里挖了甘蔗，只削给纯弟吃，没有给我。一次两次过后，我受不了了。那个晚上，我放下作业本，就倚着大门看着母亲。

暖的关注啊。你看，我的孩子，曾经的我是一个多么笨拙、多么幼稚、多么懦弱的人呢、啊？笨拙到不会以言语表达，幼稚懦弱到不肯长大。不怕你笑话，在拔节成长的青春里，我依然惧怕长大，感觉受伤了、委屈了，想念父亲母亲了，我依然会哭。只是在长大的岁月里，那个一哭就哭的惊天动地的女孩子，懂得了矜持，懂得了以花骨朵般的微笑示人。哭只选择在无人的时候，换个宜人的背景哭。女孩是水做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因为女孩动不动就喜欢流泪的缘故吧。可有的女孩心里有委屈，偏偏憋着闷着，有泪偏不敢流出来。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就做过一次催泪弹。肖是我多年前在一所山村中学遇到的女孩。那个下午，我在那所偏僻的学校做调查，走进教室的20多个女孩，是一所初级中学里从各班挑选出来的比较内向的女生，把我当作陌生母亲，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骂就骂。记得当时我在黑板上写了这句话，总之告诉他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出来。很小声的一阵叽叽喳喳过后，女孩全坐好了，一时竟寂静无声。10分钟那么久吧，一名坐在角落里的女生开始说话了。想说不知道怎么说，又是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有一名女生走上讲台。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有很多话想对爸妈说，可爸妈只问我的成绩。接下来女生有些哽咽，有的说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父母不理解，有的说我们也需要发泄呀，但我们不知道朝谁发泄好，还有的说我爸妈出去2年了，平时联系少，很难与爸妈交流，有的说父母脾气不好，我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还有的说成绩下降，面对父母不敢说，有很大的压力，有的说我需要有时间玩的童年。话筒在女生手上传递，肖来到讲台前，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没说完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哭。我想让她回台下先休息，但她不，仍然坚持着说，每次我的成绩下降了，我都很羞愧，老师喊我谈话，我的心情就更糟。其实我成绩下降是想我爸妈想的。女孩汹涌而出的泪水将我的一整包纸巾全部用尽，哭得前排几位女生也抽泣起来，我只好安顿她，暂时在旁边休息。谁知10分钟后，肖自己走到台前擦干泪水说，有的同学认为父母不关心我们，只顾自己赚钱，我不是那么想的，父母辛苦工作是为了我们学费生活，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因为钱来得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女孩有过在我面前汹涌的哭泣，也因为女孩最后说的这段话，我放不下这个女孩。离开学校后1年内，我以从来没有过的细腻文字与他保持书信往来，我用心续写我与他的这份忘年缘。前2天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这是一张精致的音乐贺年卡，钻石一样晶莹透亮的彩灯里藏着感恩的心的曲子。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3年前那个被点名发言却哭了的女孩，那一次在您面前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不成样子。一直以来我讨厌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那天我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哭了起来。

0: 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以哭泣倾诉的机会，让我说出了久积心头的话，流出了我久积心头的泪水。也许您不知道，有些事情在那一天就已开始改变。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您，还有您曾经给我的鼓励。试想我的孩子，若不是他袒露真情，人前以泪水倾诉思念父母、痛惜父母之情，他又如何能走进我的心门，得到我如此多的疼惜与真心呢？你来信里说哭是不是不坚强了呢？哭与坚强不坚强并无关系，我的孩子。像萧一样，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边飞翔。
1: 青少年的情绪常常会有许多波动，因为成长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那么阮梅为什么和女孩子讨论这些话题呢？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更脆弱吗？来听一听阮梅自己的解答。
2: 其实啊，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给所有的未成年女孩男孩，但是慢慢写来写去，因为我当时跟我女儿通信，我有一个习惯啊，就从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因为出门工作嘛，就不太在家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弥补跟我女儿的一种交流，我就用书信的形式。慢慢的，我女儿她比较细心，她把我所有的字条啊、书信都留在这里，大了以后她还在。其实我觉得哦，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给所有的青少年看的，只是说在做书的过程中啊，出版社也有考虑吧，就改成了亲爱的女儿。但实际上呢，其实男孩世界也是跟女孩世界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看这本书。还有特别是有很多父母他说自己不善于跟小孩交流啊，然后这本书好像帮助他们说清楚了很多事情。
1: 您刚才提到了这本书其实是在您生活当中写给您女儿的那些信的基础上提升而写出来的书，是吗？
2: 对，它不是仅仅是来自于我女儿的一个方面，它是来自所有女孩的，她内心里最需要的17个解答，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在我26岁的成长天空，就飘洒过这么一场记忆深刻的雨。
3: 不必做记录，这次乡镇机关人员精简，咱办公室人多了。你
0: 那个下午，那个还留着青春长发、穿着青春长裙的我，像往常一样忙碌地揣着记录本走进会议室。刚刚摊开记录本，就被顶头上司的这句话吓懵了。是梦？揉揉眼睛，掐掐手臂，不是梦。有没有搞错？被精简的是我。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写的新闻上了报纸，我画的水墨画获得了奖励。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获得单位允许，把寄住在乡下奶奶家读书的你哥和你办好转学手续。家里2张笨重的大木床、全套锅碗瓢盆等零碎生活用品也请了拖车送到我工作所在的乡政府机关驻地。才有半天时间呢，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变数？怎么可能一下子会变成被单位精简出去的那个倒霉蛋？想想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倾向那一场刻骨铭心的泪雨？面对我高中毕业10年后通过自学换取的第一份好工作，我怎舍得就此离去？在此之前的3年里，走进工艺画店，刚刚拿完学徒工资的我以为可以赚钱了，画店却因地皮被卖关了门。进了绣店，绣品质量极好，可打不开销路的绣店又只能关门。而刚刚调入乡镇企业办，熟悉文秘工作，有了可住的房子、可吃的食堂饭、可供你们读书的学校，又遭遇人员精简。外婆得知消息后赶来接我，回去住几天和母妈住哦。我哪儿也不去，我在乡下自己的家里陌生度日。夜晚带你们睡一下，

0: 黑灯之后，我任眼泪肆虐地流。直到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笑声朗朗极有趣的人，便开始写这个人。为什么写呢？写他人就会忘了自己呀，跌倒到糟糕情绪里，自己要拯救出自己呀。写这个人，我用了足足五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稿子终于写成。没有想到，只隔了半月就收到了编辑的信。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签字更令人振奋的呢？那个晚上，对着两页签字，我笑了。那是一个女孩劫后余生的笑，是打败了内心敌人后的胜利者的笑，是我三个月以泪洗面之后的第一次由衷的欢笑。一年过后，从那个单位临时工岗位泣泪离开的我，成了另外一个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因为善写绘画，我受聘为文化专干、团委书记，一次次站在高高的椅台上，对着墙面宣传板泼墨挥毫、悬腕作画，我一次次品尝众人赞赏的滋味。后来失而复得的工作，陡然变得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我丧失斗志、偏离方向。像一只伤愈过后的小兔，我不敢陶醉于这一时所得，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因为我知道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须臾间便可失去。保护和强健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不停地向前跑，向前跑。女孩即使哭了也要向前跑。我亲爱的孩子，人生旅途原本就是一次长跑。任何时候，当你跑累了、乏了、不那么想跑了，当你痛了、恨了、实在想哭了，你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停下奔跑的步子，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稍稍停留的去处。我亲爱的孩子，我相信放松了心情，减轻了负累，回到长跑路上的你一定是个满满自信的、巧笑嫣然的你，你的母亲。
1: 的确，人生之路可以像鸟儿一样，一边哭一边飞翔。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阮梅的文章《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当今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
3: 党进，你的死期到了！”
0: 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进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进大喝一声说：“
3: 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
0: 杨业哪有心听党进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进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进，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进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进的当，自先失了锐气，加之又与众义妓这一番血战耗去他不少体力，加之又担心他带来的那500将士的生死，哪有心和党进一较高低？于是杨业在前面跑，党进在后边追，直追到城边还不肯罢休，逼得杨业跳进了护城河，游到了城下，由城头顺下了一大箩筐把他拉了上去。杨业回到太原城，虽说再也不敢出来偷袭了，但他加强了城防，这样一来那城更加难攻了。按照常理，我攻不下你的城，我可以围你的城，直到把你围死在城里。天渐渐变热，还不到五月便热得像下火一样，莫说攻城，就是坐在树荫下也是汗流不止。更糟糕的是，由于放水淹城，致使城外的洼处积满了污水，道路泥泞不堪，苍蝇蚊子肆虐，将士中患病的十之三四，上吐下泻，而且辽国的援军又向太原杀来。辽穆宗被杀之后，辽人立马拥立了新的皇帝耶律贤，史称辽景宗。辽景宗上台后，废除了辽穆宗的一切苛政，提拔了一批贤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闻听赵匡胤御驾征汉，两次遣将 救援北汉，虽被石守信击退，但石守信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0: 辽帝连败两次，不得不将最精锐的部队拉了上来。第一支部队的头即辽国的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第二支部队的头乃南院大王耶律斜真。自后周至大宋，这两个大王一起率兵来对付中原之军，这还是第一次。两支大军出发的日子相隔十天，按照辽景宗的想法，耶律乌珍先行一步，等他和宋军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不愁宋军不败。谁知耶律乌珍惧于赵匡胤威名，到达距太原城两舍之地停了下来，想等耶律斜真到了再打。皇帝御驾亲征，把一个孤城围了两个多月，竟然拿不下来。赵匡胤不想丢这个人，于是他听从了苗逊的谏言，二次掘汾河之水来淹太原城，但是太原城依然如故。赵匡胤没辙了，闻听两支辽军已经会师，立马就要向宋军发起进攻，加之军中患病的越来越多，赵匡胤决定撤军。撤军之前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内迁山东河南一带，北汉的国势从此一天不如一天。赵匡胤回到汴京后做了一个梦，死了十几年的赵京阳来到他的玉榻之前跪泣说，
1: 二哥，小妹冤呐，小妹和二哥瓜清水白，却死于流言蜚语，二哥早已做了皇帝，为什么还不为小妹雪冤？小妹恨你，恨你！
0: 赵匡胤悚然一惊，醒了过来，却不见京阳踪影。仔细一想，乃是南柯一梦。他自言自语说：“京阳小妹，朕知道你死的屈，朕有负于你，朕明日便起驾蒲州，为你伸冤。”第二天辰时三刻，赵匡胤启程西行，十八天便来到蒲州，列了一个名册，对蒲州知州说道：“
2: 请可传册中之人，明日巳时一刻到州署等候，朕要亲自审问，但不许暴露了朕。”
0: 知州诺诺连声说：“
2: 臣遵旨。”
0: 赵匡胤又说：“
2: 除了册中之人，再寻之赵京阳父母，散布赵京阳流言的都是哪些人，一一拘捕到案。”
0: 知州忙道一声是，双手接过赵匡胤所列之名册，暗自思道：“
2: 此一干人，天子要亲自审问，必定是案情重大。”
0: 遂遣了如狼纵虎一般的差役，按照名册所列以及散布赵京阳流言的人，一一索拿到州，跪在州署堂下。到了巳时一刻，赵匡胤身穿知州之服，缓步登堂，将堂下所跪之人一一扫过。赵京阳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两个婶娘，并十几个妇人。赵匡胤将京堂木啪的一拍说：“
2: 本官替汝等到来，汝等可知为了何事啊？”
0: 众犯异口同声说：“
1: 小民不知啊。”
0: 赵匡胤指了一指赵员外说：“
2: 你有一个闺女叫赵金娘，是也不是？”
0: 赵员外磕头回道：“
3: 是。”
0: 赵匡胤又说：“
2: 后汉前佑元年，你是不是带着金娘前去穆林关奔丧，途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
3: 哦，正是。”“
2: 这两个山大王见京娘貌美，把她留下，欲做压寨夫人，却将你赶下山去，有无这事啊？”“
3: 哦，有。”“
2: 有一个姓赵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小乡村，有无此事？”
0: 赵员外显摆说：“
3: 哦，您说的那位好汉呐，乃当今天子。”
0: 赵匡胤将京堂木猛地一拍说：“
2: 别节外生枝，本官问你什么你便回答什么，若再节外生枝，小心屁股。”
0: 赵员外忙叩首说：“
3: 哦，小民谨记。”“
2: 也再问你一遍，那姓赵的好汉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家中，

0: 此事？哦，有。那姓赵的好汉为什么要救你的女儿，还要送你的女儿，乃是义气所激。但他也曾有过犹豫，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恐怕有人嚼舌根子。有鉴于此，上路之前，他特意请人在京娘的臂上点了一颗手工砂，后因这颗手工砂消失了，汝等便怀疑他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气得他自缢而死。有无此事啊？哦，有。一般来讲，女子点了手工砂，只要不行房事，手工砂就不会消退。但是本官又听说，点了手工砂的女子数日内不得用水去洗，反之手工砂也会消失。你信不信？赵员外说，这小民没有听说呀。赵匡胤说，既然没有听说，也近日便让汝等长一长见识。说毕，在知州的仆女之中选四位年轻仆女，并且在每人的右手臂上点上手工砂，将这四个点了手工砂的仆女与赵员外等一干人犯拘于一室，让内中两个仆女天天沐浴，另两个不沐，不止不沐，连手脸也不让洗。七天之后，天天沐浴的侍女的手工砂不见了，另两个侍女的手工砂鲜艳如初。赵匡胤二次升堂，向赵员外问道，你女儿的手工砂是不是因为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才退去呀？赵员外一连扣了三个响头回道，大人，非也非也。赵匡胤又将惊堂木一拍，大声问道，到了此时，汝等是不是还认为赵京娘因为不贞才没了手工砂呀？堂下众人叩头回道，小民错了，小民有罪呀。赵匡胤冷哼一声说，汝等自己无知，反倒嚼京娘的舌根，致使京娘没有死在两个山大王之手，反死在尔等手中，论罪当斩。听到论罪当斩四字，众犯无不站立，叩头如捣蒜，连声求饶。赵匡胤说，念汝等已经知罪，死罪免去，每人重责40大板，以示惩戒。差役们正要将重犯拖下去行刑，赵匡胤说道，且慢，赵京娘父母固然有罪，但念他们年事已高，改杖为罚，罚他们出银100两，为京娘建一个香祠，以表京娘之贞。说毕，一目赵员外说，汝愿不愿意出资为京娘建一香祠啊？
1: 哦，小民愿意。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回到汴京，忙中偷闲，微服上街查看民情，转到武成王庙前停了下来。武成王庙前有一汤姓油饼店，专卖蒸糕、糖饼、庄和饮盘之类，尤以蒸饼闻名于汴。赵匡胤为帝之时，常到这里买蒸饼吃，但这一次停步不是为了蒸饼，是油饼店前吵闹声将他吸引了来。油饼店的掌柜原是一个白胖白胖的老头，现在的掌柜不到30岁，瘦得像根干柴棍儿。饼案前站着一个儒生，高挑个儿，深蓝的眼睛，声音略微有些嘶哑，还有点尖。他右手提了一个布兜，内中装了5个蒸饼。他将布兜往饼案上东的一蹲，问道，
3: 掌柜的，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啊？
0: 掌柜把眼一翻，问道，
3: 怎么了？我问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
4: 4两啊。
3: 你给我称一称，这5个蒸饼是多重？
4: 我不称。
3: 为什么？
4: 我的秤坏了。

0: 坏了，可以去到他店找一杆呢。
1: 掌柜一脸揶揄地说，
0: 找啊，你去找啊，只要你能找来，我再送你两个蒸饼。
1: 如生一连去了八家饼店和食店，两手空空地回来。他一把抓起饼案上的布兜欲走，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0: 借不来秤，可以买一杆啊，就这么走了多没劲呢。
1: 如生气呼呼地说，
0: 算你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一个蒸饼莫说四两，连三两都不到。
1: 掌柜说，
0: 你又没秤，你说这话不怕龙抓吗？
1: 如生说，
0: 你咋知道我没秤？实话告诉你，我在家已经称过了，这五个蒸饼一共是14两半，每一个蒸饼连三两也不到。再就我自己来说，我再穷也不会在乎几两蒸饼，我来找你是想讨一个公道。做生意讲的是诚信，童叟无欺，可你自接了你月账的油饼店，蒸饼越做越小，再这样下去，谁还会买你的蒸饼？你这点呀，迟早非要关门不可。
1: 掌柜冷笑说，
0: 我的蒸饼怎么没人买啊？如果真的没有人买，你那布兜里的五个蒸饼是卖给狗了。你
1: 如生气得浑身乱抖，指着掌柜的鼻子说，
0: 你知道这秤为啥由13两变成16两？
1: 掌柜说，
0: 我不知道，你若是知道，请你给大伙说说。
1: 他所说的大伙乃是围观者，几近百人，内中也包括赵匡胤。如生说，
0: 我不说，我也不想说，俗话不俗，人在干，天在看。俗话又说，举案三尺有神明，举案三尺有神明，你都不懂。
1: 掌柜手指如生说，
0: 酸酸酸死你。
1: 如生冷哼一声，扭头便走。赵匡胤在背后喊道，
0: 这一如生请留步。
1: 如生也许没有听见，也许正在气头上，不想和人闲扯。赵匡胤喊他，他走得越快。赵匡胤欲要追赶，新任殿前司空贺指挥使田崇进带着十几个侍卫寻来，一见赵匡胤忙跪了下来，号称
0: 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1: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0: 去去去，快去，去追那个儒生。
1: 围观者一见十几个侍卫向赵匡胤下跪，且那个侍卫头还口称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便猜到眼前这儒生打扮的汉子便是当今天子，一起跪了下去，口呼陛下万岁。田崇进正要去追那个儒生，见这么多人下跪，忙命众侍卫保护赵匡胤，亲自开道将赵匡胤护送到皇宫。第二天早朝后，赵匡胤将赵普、赵光义、吕余庆、薛居正及一班翰林留下，开口便说，
0: 诸位爱卿，朕想向儒等问一个事，古时的秤已经是几两啊？
1: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有些不高兴了，提高了声音问道，
0: 如今的秤一斤是16两，如不会不知吧？
1: 众人异口同声说，知道。
0: 那么正问如等一个问题，那秤的一斤为什么是16两，而不是17两、18两呢？
1: 众人又一个个面面相觑。赵匡胤一连两问，见众臣答不上来，便指着赵普问道，
0: 请为大宋宰相，请可知一斤为啥是16两？
1: 赵普拱手说，
0: 哦，臣不知。
1: 赵匡胤冷哼一声，高声叫道，
0: 孔贺指挥使何在？
1: 田崇进高声应道，
0: 臣在。请速去武成王庙前之汤姓蒸饼店，把昨日与店家争论的那位儒生请来。
1: 不到两盏茶功夫，田崇进便将那位儒生带到大殿。那儒生不知皇帝因何召他来到大殿，匍匐于地。赵匡胤说，
0: 这一儒生不必害怕，朕

0: 不管问汝什么，汝要据实回答。儒生战战兢兢地回道：
1: 谨遵天子之命。
0: 我问你，古之秤一斤是几两？儒生扣了一个响头，方才回道：
1: 13两。
0: 为啥是13两？咋不是14两呢？儒生又扣了一个响头，说：
1: 13两代表13颗星，这13颗星也有讲究。
0: 哦，是什么讲究啊？
1: 这13颗星代表北斗7星和南斗6星。
0: 天上的星星多了，为啥只选北斗7星和南斗6星来代表啊？ 儒生每一次回答赵匡胤问题的时候，都要扣一个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
1: 回陛下，因为南斗6星主生，北斗7星主死。如果做生意的人短斤少两，生前减寿，死后不得脱生为人。
0: 赵匡胤嗷了一声说：
1: 哦，原来这样。那么朕再问汝，秤的一斤为啥又由13两变为16两啊？因为做生意也不容易，就因为偶尔短斤少两而减人家的寿，还不叫人家脱生为人，处罚有些过重，故而又在秤上加上3个星，这样一斤便由13两变成了16两。增的是哪3颗星？所增之星又有何解呀？
2: 增的是福禄寿3星，福星主吉祥，禄星掌管人间的荣禄贵贱，寿星掌管人的寿命。做生意如果还要短斤少两，那就根据轻重而进行处罚了。短1两减福，少2两亏禄，短3两折寿。如果经常短斤少两，那才惊动北斗7星和南斗6星。
0: 赵匡胤频频颔首说：
1: 有意思，有意思。哎，汝家居何处？姓甚名谁？令祖令尊是做什么的？
0: 儒生回道：
1: 小名姓卢，名多逊，家居淮州河内，祖父卢庚杞，好读书，后唐之时考中明经科，出任新乡主簿。父亲卢子元，后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任集贤院学士，汇集后晋后汉及大周初年的刑法赦条为2卷，并加以注释，取名为《大同续编社》，出而为河南少尹，因遭权臣王俊迫害，弃官教书。
0: 赵匡胤又哦了一声说：
1: 哦，怪不得卿如此博学，乃出自于书香世家也。
0: 卢多逊忙叩首说：
1: 陛下高看小民了。
0: 赵匡胤手摆了一摆说：
1: 卿不必多言，请卿听风。
0: 卢多逊又扣了一个响头，挺直了腰杆，一脸恭敬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高声说道：
1: 朕封卿为吉孝院学士，子承父业。
0: 卢多逊一连扣了3个响头，朗声说道：
1: 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
0: 赵匡胤将手一摆说：
1: 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
0: 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
1: 来，来御案前。
0: 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
1: 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
0: 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
1: 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
0: 一连画了他10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
1: 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 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
2: 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喜，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喜。
1: 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
2: 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
1: 赵普谢恩而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四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连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 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壁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5: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9: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10: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1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9: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12: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

0: 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1: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2: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4: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3: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2: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5: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2: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6: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陆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陆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那个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先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

0: 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傅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2: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0: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

0: 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1: 嗯，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2: 嗯，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的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联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0: 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4: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4: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3: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4: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3: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4: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5: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6: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7: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0: 环

0: 求华人。
1: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3: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2: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4: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 最终的啊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2: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0: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3: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进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 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进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2: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

0: 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1: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0: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他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0: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

0: 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一点五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3: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4: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5: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店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竿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6: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轮，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共有50年了。从南方拐拐张大船，张大船可是磨过来的，运过来的。 这一讲没干别的了，就干租货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大多是都上这个盐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5: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竹篾这道火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6: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地过这一辈子。
5: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7: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5: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7: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5: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7: 现在做成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到店子里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5: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8: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5: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

0: 市井交响。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3: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4: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3: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任记，
5: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6: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3: 社区居民薛秋菊。
7: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3: 张宁
4: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

0: 是因为我们主管下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项目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有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0: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3: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0: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 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5: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6: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那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5: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 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7: SE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5: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8: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5: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9: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5: 参赛选手张志言，
10: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5: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1: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5: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5: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12: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5: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 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13: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5: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14: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5: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赐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5: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5: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16: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17: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5: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18: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0: 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1: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冒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冒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2: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给的，我没盖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下好人好事的，一百来个有这事。
1: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2: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瘾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这不是的。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大，哎呀，相当的好。
1: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3: 后跟那52年盲联会的盲人联合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人说唱队了，
4: 后来又改了盲人曲艺队。
1: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2: 哎，现在就没人干了。这不现在吧，听我这么搞，但凡遇上有能力的，就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根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1: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物

0: 施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
1: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2: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

0: 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啊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使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他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他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啊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啊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1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3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1: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不单的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 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1: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 25% 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0: 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须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1: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了；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1: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2: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

0: 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剧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他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1: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0: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1: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您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1: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 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

怪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这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10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6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
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6: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
1: 您。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给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注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进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并且这些专家呢都是王忠成院士，他王忠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忠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在我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农民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 对, 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1: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
0: 嗯、
1: 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呀、啊
0: 嗯、
1: 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它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对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
0: 嗯、
1: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0: 无痛无汗
1: 无汗症，
0: 既不疼也不出汗。
1: 对，这些人呢、哦、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一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他不知道。
0: 嗯、
1: 比如说
0: 对对对
1: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0: 嗯、是
1: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哦、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一直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嗯、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
0: 嗯、
1: 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不出汗，他对社会、
0: 嗯、
1: 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
0: 嗯、
1: 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里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
0: 哦、
1: 所以他逼得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
0: 嗯、
1: 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
0: 嗯、
1: 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
0: 嗯、
1: 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0: 有问题。
1: 对，有、
0: 嗯、
1: 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0: 对、
1: 嗯、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
0: 嗯、
1: 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
0: 嗯、
1: 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三个月甚至是六个月、
0: 嗯、
1: 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识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呢、
0: 嗯、
1: 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
0: 嗯、
1: 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0: 是，那刚才王宝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 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0: 嗯，
1: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内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0: 嗯嗯。
1: 但是呢，如果你看望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0: 嗯，
1: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在做，比如有麻醉科，有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了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止阵痛，在做手术的不痛，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但实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让病人安全地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地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0: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1: 不是那么简单。
0: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了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1: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疼痛肯定是急性的，
0: 急性啊。
1: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0: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1: 对，
0: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1: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的炎症，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就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因为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 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出一目张家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他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他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生理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组织啊、神经回髓那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生活先过好。
0: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1: 对对
4: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1: 对，非常对对。
4: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
6: 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清代是什么呢？清代来

0: 源于爵床科马蓝属植物马蓝。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清代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清代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清代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清代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清代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清代品质最佳，有建清代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清代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清代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清代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清代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清代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它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它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丹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清代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0: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轻入骨，岂如春色叟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

0: 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静，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叟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的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孩子都爱哭，尤其是女孩，委屈了会哭，恐惧了会哭，伤心了也会哭。那么在成长当中，如何解读和面对这些哭泣呢？
3: 亲爱的孩子，我记得你生命起始的第一声啼哭，多么不容易，你绕过一条狭窄的暗淡的路，冲过母体骨盆的束缚，像一轮太阳喷薄欲出。你选择一啼哭向我宣布你来了，接下来的数月，你不断以啼哭向我表达所有想表达却不能以言语表达的诉求，那些如雏鸟般呢喃的哼哼唧唧，诉说的是漫长十月里母女同体相依的唇齿情怀。昂扬的哭是你由衷的歌唱，焦躁急迫的哭是你已经饥了渴了，或是你尿坏被子了。这时我会放下手头的事，把你喂了洗了哄了，一一料理妥当，给你一个热热的脸贴，反身做我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琐碎事。孩子，咿呀学语前，以你啼哭缩短与父母怀抱的距离，大了些再大些，哭泣才渐渐成为你与同伴、与学校甚至与我不平等博弈时的伎俩，就像当初的我。大约五岁吧，我比同龄人上学的更早，那个冬天真冷，有雪和冰，风一吹，我出门前还热乎乎的脸和脖子就硬邦邦冰凉凉起来，像一把铁刀片贴在上面不停地刮呀刮的，几步路后腿脚不听使唤摔倒了，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
4: 出血了出血了，小妹子摔出血了。
3: 接下来，两个同学往我

0: 几个路人停下来围在我身边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血越抓越多，抓到我十个手指头都有，奇怪的是头脸都不疼。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血的奔涌只是脸上的一个冻伤被擦破了皮而已，可在那时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感到了害怕，怕了便扯开嗓门哭。在我声嘶力竭的哭喊里，头和脖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围上了一条暖暖的大围巾。
1: 作家阮梅用一颗赤诚坦露的心，将自己童年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当年的那位聪明、敏感又怯弱的乡下女孩，当她在那个雪天上学路上摔跤之后，围拢过来的路人用一条围巾送给了这个哭泣的小女孩以温暖，使得她对世界的认识多了一份爱的信心。
0: 母亲赶到时，我依然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我的哭不只是为脸上的血，还因为这个冬天太冷。那么小的年岁，那个不想上学的小女孩狡黠地利用脸上毫无痛感的伤口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这个雪天我学会了以哭声示弱，以眼泪与上学博弈。小的时候我以哭泣赢得父母的疼爱，赢得他人的同情心。大了些，我不再以哭声示弱，而是示威。我以哭泣向不公平的事情宣战，甚至将它作为一个女孩子以弱胜强的手段。那一年母亲说我大了，凡吃的东西都要让着弟弟们。可望着母亲从田里挖了甘蔗只削给纯弟吃，没有给我，一次两次过后我受不了了。那个晚上我放下作业本就倚着大门看着母亲，可母亲并不明白，直到我的啼哭声嘤嘤响起，母亲才奇怪地问，怎么了？你也要吃啊？要吃就说，干嘛哭啊？不是说过做姐姐的要让着弟弟一点吗？母亲说归说，再后来母亲分割食物，有弟弟的就会有我的。大了又如何？我好想对母亲说，我可以不在意弟弟的甜食，可我不能不在意母亲递给弟弟甜食时眼神里那种暖暖的关注啊。你看我的孩子，曾经的我是一个多么笨拙、多么幼稚、多么懦弱的人呢、笨拙到不会以言语表达，幼稚懦弱到不敢长大。不怕你笑话，在拔节成长的青春里，我依然惧怕长大，感觉受伤了、委屈了、想念父亲母亲了，我依然会哭。只是在长大的岁月里，那个一哭就哭的惊天动地的女孩子懂得了矜持，懂得了以花骨朵般的微笑示人。哭只选择在无人的时候，换个宜人的背景哭。女孩是水做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因为女孩动不动就喜欢流泪的缘故吧。可有的女孩心里有委屈，偏偏憋着闷着，有泪偏不敢流出来。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就做过一次催泪弹。肖是我多年前在一所山村中学遇到的女孩。那个下午，我在那所偏僻的学校做调查，走进教室的二十多个女孩是一所初级中学里从各班挑选出来的比较内向的女生，把我当作陌生母亲，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骂就骂。记得当时我在黑板上写了这句话，

0: 有的说，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父母不理解，有的说，我们也需要发泄呀，但我们不知道朝谁发泄好，还有的说，我爸妈出去两年了，平时联系少，很难与爸妈交流。有的说，父母脾气不好，我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还有的说，成绩下降，面对父母不敢说，有很大的压力。有的说，我需要有时间玩的童年。话筒在女生手上传递，肖来到讲台前，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没说完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哭。我想让他回台下先休息，但他不，仍然坚持着说，每次我的成绩下降了，我都很羞愧，老师喊我谈话，我的心情就更糟。其实我成绩下降是想我爸妈想的。女孩汹涌而出的泪水将我的一整包纸巾全部用尽，哭得前排几位女生也抽泣起来。我只好安顿她，暂时在旁边休息。谁知十分钟后，肖自己走到台前擦干泪水说，有的同学认为父母不关心我们，只顾自己赚钱，我不是那么想的。父母辛苦工作是为了我们学费生活，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因为钱来得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女孩有过在我面前汹涌的哭泣，也因为女孩最后说的这段话，我放不下这个女孩。离开学校后一年内，我以从来没有过的细腻文字与她保持书信往来，我用心续写我与他的这份忘年缘。前两天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这是一张精致的音乐贺年卡，钻石一样晶莹透亮的彩灯里藏着感恩的心的曲子。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三年前那个被点名发言却哭了的女孩，那一次在您面前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不成样子。一直以来我讨厌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那天我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哭了起来。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以哭泣倾诉的机会，让我说出了久积心头的话，流出了我久积心头的泪水。也许您不知道，有些事情在那一天就已开始改变。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您，还有您曾经给我的鼓励。试想我的孩子，若不是他袒露真情，人前以泪水倾诉思念父母，痛惜父母之情，他又如何能走进我的心门，得到我如此多的疼惜与真心呢？你来信里说哭是不是不坚强了呢？哭与坚强不坚强并无关系，我的孩子，像肖一样，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便飞翔。
1: 青少年的情绪常常会有许多波动，因为成长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那么阮梅为什么和女孩子讨论这些话题呢？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更脆弱吗？来听一听阮梅自己的解答。
2: 其实啊，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给所有的未成年女孩男孩，但是慢慢写来写去，因为我当时跟我女儿通信，我有一个习惯啊，就从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因为出门工作嘛，就不太在家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弥补跟我女儿的一种交流，我就用书信的形式。慢慢的，我女儿她比较细心，她把我所有的字条啊，书信都留在这里，大了以后她还在。其实我觉得哦，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给所有的青少年看的，只是说在做书的过程中啊，出版社也有考虑吧，就改成了亲爱的女儿。但实际上呢，其实男孩世界也是跟女孩世界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看这本书。还有特别是有很多父母他说自己不善于跟小孩交流啊，然后这本书好像帮助他们说清楚了很多事情。
1: 您刚才提到了这本书其实是在您生活当中写给您女儿的那些信的基础上提升而写出来的书，是吗？
2: 对，它不是仅

0: 且是来自于我女儿的一个方面，她是来自所有女孩的，她内心里最需要的十七个解答，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在我二十六岁的成长天空，就飘洒过这么一场记忆深刻的雨。不必做记录，这次乡镇机关人员精简，咱办公室人多了，你……那个下午，那个还留着青春长发、穿着青春长裙的我，像往常一样忙碌地揣着记录本走进会议室。刚刚摊开记录本，就被顶头上司的这句话吓懵了。是梦？揉揉眼睛，掐掐手臂，不是梦。有没有搞错？被精简的是我。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写的新闻上了报纸，我画的水墨画获得了奖励。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获得单位允许，把寄住在乡下奶奶家读书的你哥和你办好转学手续。家里两张笨重的大木床、全套锅碗瓢盆等零碎生活用品也请了拖车送到我工作所在的乡政府机关驻地。才有半天时间呢，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变数？怎么可能一下子会变成被单位精简出去的那个倒霉蛋？想想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倾向那一场刻骨铭心的泪雨？面对我高中毕业十年后通过自学换取的第一份好工作，我怎舍得就此离去？在此之前的三年里，走进工艺画店，刚刚拿完学徒工资的我以为可以赚钱了，画店却因地皮被卖关了门。进了绣店，绣品质量极好，可打不开销路的绣店又只能关门。而刚刚调入乡镇企业办，熟悉文秘工作，有了可住的房子、可吃的食堂饭、可供你们读书的学校，又遭遇人员精简。外婆得知消息后赶来接我，回去住几天和母妈住哦。我哪儿也不去，我在乡下自己的家里陌生度日。夜晚带你们睡一下，关门黑灯之后，我任眼泪肆虐地流。直到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笑声朗朗极有趣的人，便开始写这个人。为什么写呢？写他人就会忘了自己呀，跌倒到糟糕情绪里，自己要拯救出自己呀。写这个人，我用了足足五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稿子终于写成。没有想到只隔了半月就收到了编辑的信。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签字更令人振奋的呢？那个晚上对着两页签字，我笑了。那是一个女孩劫后余生的笑，是打败了内心敌人后的胜利者的笑，是我三个月以泪洗面之后的第一次由衷的欢笑。一年过后，从那个单位临时工岗位泣泪离开的我，成了另外一个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因为善写绘画，我受聘为文化专干、团委书记，一次次站在高高的椅台上，对着墙面宣传板泼墨挥毫、悬腕作画，我一次次品尝众人赞赏的滋味。后来失而复得的工作、陡然变得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我丧失斗志、偏离方向。像一只伤愈过后的小兔，我不敢陶醉于这一时所得，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因为我知道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须臾间便可失去。保护和强健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不停地向前跑，向前跑。女孩即使哭了也要向前跑。我亲爱的孩子，人生旅途原本就是一次长跑。任何时候，当你跑累了、乏了、不那么想跑了，当你痛了、恨了、实在想哭了，你都

0: 以找一个理由停下奔跑的步子，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稍稍停留的去处。我亲爱的孩子，我相信放松了心情，减轻了负累，回到长跑路上的你一定是个满满自信的巧笑嫣然的你。你的母亲。
1: 的确，人生之路可以像鸟儿一样一边哭一边飞翔。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阮梅的文章《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当今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
8: 党进，你的死期到了。
0: 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进。党进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 攻其不备，如今党禁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禁大喝一声说：
8: 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
0: 杨业哪有心听党禁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禁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禁，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禁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禁的当，自先失了锐气，加之又与众义妓这一番血战耗去他不少体力，加之又担心他带来的那500将士的生死，哪有心和党禁一较高低？于是杨业在前面跑，党禁在后边追，直追到城边还不肯罢休，逼得杨业跳进了护城河，游到了城下，由城头顺下了一大箩筐把他拉了上去。杨业回到太原城，虽说再也不敢出来偷袭了，但他加强了城防，这样一来那城更加难攻了。按照常理，我攻不下你的城，我可以围你的城，直到把你围死在城里。天渐渐变热，还不到5月便热得像下火一样，莫说攻城，就是坐在树荫下也是汗流不止。更糟糕的是，由于放水淹城，致使城外的洼处积满了污水，道路泥泞不堪，苍蝇蚊子肆虐，将士中患病的10至3-4，上吐下泻，而且辽国的援军又向太原杀来。辽穆宗被杀之后，辽人立马拥立了新的皇帝耶律贤，史称辽景宗。辽景宗上台后，废除了辽穆宗的一切苛政，提拔了一批贤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闻听赵匡胤御驾征汉，两次遣将救援北汉，虽被石守信击退，但石守信的损失也相当严重。辽帝连败2次，不得不将最精锐的部队拉了上来。第一支部队的头即辽国的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第二支部队的头乃南院大王耶律协真。自后周至大宋，这两个大王一起率兵来对付中原之军，这还是第一次。两支大军出发的日子相隔10天，按照辽景宗的想法，耶律乌珍先行一步，等他和宋军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不愁宋军不败。谁知耶律乌珍惧于赵匡胤威名，到达距太原城2舍之地停了下来，想等耶律协真到了再打。皇帝御驾亲征，把一个孤城围了2个多月，竟然拿不下来，赵匡胤不想丢这个人，于是他听从了苗逊的谏言，2次掘汾河之水来淹太原城，但是太原城依然如故。赵匡胤没辙了，闻听两支辽军已经会师，立马就要向宋军发起进攻，加之军中患病的越来越多，赵匡胤决定撤军。撤军之前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内迁山东河南一带，北汉的国势从此一天不如一天。赵匡胤回到汴京后做了一个梦，死了10几年的赵京阳来到他的御榻之前跪泣说：
3: 二哥，小妹冤呐，小妹和二哥瓜清水白，却死于流言蜚语，二哥早已做了皇帝，为什么还不为小妹雪冤？小妹恨你，恨你。
0: 赵匡胤悚然一惊，醒了过来，却不见京阳踪影，仔细一想，乃是南柯一梦。他自言自语说：
8: 京阳小妹，朕知道你死的屈，朕有负于你，朕明日便起驾蒲州为你伸冤。
0: 第二天辰时3刻，赵匡胤启程西行，18天便来到蒲州，
8: 列了一个名册，对蒲州知州说道：请可传册中之人，明日4时1刻到州署等候，朕要亲自审问，但不许暴露了朕。
0: 知州诺诺连声说：臣遵旨。
8: 赵匡胤又说：除了册中之人，再寻知赵金娘父母散布赵金娘流言的都是哪些人，一一拘捕到案。
0: 知州忙道一声是，双手接过赵匡胤所列之名册，暗自思道：
8: 此一干人，天子要亲自审问，必定是案情重大。
0: 遂遣了如狼纵虎一般的差役，按照名册所列以及散布赵金娘流言的人，一一索拿到州，跪在州署堂下。
8: 到了4时1刻，赵匡胤身穿知州之服，缓步登堂，将堂下所跪之人一一扫过。赵金娘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两个婶娘，并10几个妇人。赵匡胤将金堂木啪的一拍，说：
9: 本官替汝等到来，汝等可知为了何事啊？
3: 众犯异口同声说：小民不知啊。
8: 赵匡胤指了一指赵员外说：
9: 你有一个闺女叫赵金娘，是也不是？
3: 赵员外磕头回道：
10: 是。
8: 赵匡胤又说：后汉前佑元年，你是不是带着金娘前去木林关奔丧，途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
10: 哦，正是。
9: 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把她留下，欲做压寨夫人，却将你赶下山去，有无这事啊？
10: 哦，有。
9: 有一个姓赵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小乡村，有无此事？
3: 赵员外显摆说：
10: 哦，您说的那位好汉呐，乃当今天子。
8: 赵匡胤将金堂木猛地一拍说：
9: 别节外生枝，本官问你什么，你便回答什么，若再节外生枝，小心屁股。
3: 赵员外忙叩首说：
10: 哦，小民谨记。
9: 也再问你一遍，那姓赵的好汉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家中，有无此事？
10: 哦，有。
9: 那姓赵的好汉为什么要救你的女儿，还要送你的女儿，乃是义气所激，但他也曾有过犹豫，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恐怕有人嚼舌根子，有鉴于此，上路之前，他特意请人在金娘的臂上点了一颗手工砂，后因这颗手工砂消失了，汝等便怀疑他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气得他自缢而死，有无此事啊？
10: 哦，有。
9: 一般来讲，女子点了手工砂，只要不行房事，手工砂就不会消退，但是本官又听说，点了手工砂的女子数日内不得用水去洗，反之手工砂也会消失，你信不信？
3: 赵员外说：
10: 这小民没有听说呀。
8: 赵匡胤说：既然没有听说，也近日便让汝等长一长见识。
0: 说毕，在知州的仆女之中选4位年轻仆女，并且在每人的右手臂上点上手工砂，将这4个点了手工砂的仆女与赵员外等一干人犯拘于一室，让内中2个仆女天天沐浴，另2个不沐，不止不沐，连手脸也不让洗。7天之后，天天沐浴的侍女的手工砂不见了，另2个侍女的手工砂鲜艳如初。
8: 赵匡胤二次升堂，向赵员外问道：
9: 你女儿的手工砂是不是因为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才退去呀？
8: 赵员外一连扣了3个响头回道：
10: 大人，非也非也。
8: 赵匡胤又将金堂木一拍，大声问道：
9: 到了此时，汝等是不是还认为赵金娘因为不贞才没了手工砂呀？
8: 堂下众人叩头回道：
10: 小民错了，小民有罪呀。
8: 赵匡胤冷哼一声说：
9: 汝等自己无知，反倒嚼金娘的舌根，致使金娘没有死在两个山大王之手，反死在尔等手中，论罪当斩。
0: 听到论罪当斩四字，众犯无不站立，叩头如捣蒜，连声求饶。
9: 赵匡胤说，念汝等已经知罪，死罪免去，每人重责40大板，以示惩戒。
0: 差役们正要将重犯拖下去行刑，赵匡胤说道，
9: 且慢，赵金娘父母固然有罪，但念他们年事已高，改杖为罚，罚他们出银100两，为金娘建一个香祠，以表金娘之真。
0: 说毕，一目赵员外说，
9: 汝愿不愿意出资为金娘建一香祠啊？
10: 哦，小民愿意。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回到汴京，忙中偷闲，微服上街查看民情，转到武成王庙前停了下来。武成王庙前有一汤姓油饼店，专卖蒸糕、糖饼、庄和饮盘之类，尤以蒸饼闻名于汴。赵匡胤为帝之时，常到这里买蒸饼吃，但这一次停步不是为了蒸饼，是油饼店前吵闹声将他吸引了来。油饼店的掌柜原是一个白胖白胖的老头，现在的掌柜不到30岁，瘦得像根干柴棍儿。饼案前站着一个儒生，高挑个儿，深蓝的眼睛，声音略微有些嘶哑，还有点尖。他右手提了一个布兜，内中装了5个蒸饼。他将布兜往饼案上东的一蹲，问道，
10: 掌柜的，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啊？
0: 掌柜把眼一翻，问道，
10: 怎么了？我问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
9: 4两啊。
10: 你给我称一称，这5个蒸饼是多重？
9: 我不称。
10: 为什么？
9: 我的秤坏了。
10: 坏了可以去到他店找一杆呢。
0: 掌柜一脸揶揄地说，
9: 找啊，你去找啊，只要你能找来，我再送你2个蒸饼。
0: 儒生一连去了8家饼店和10店，两手空空的回来。他一把抓起饼案上的布兜欲走，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9: 借不来秤，可以买一杆啊，就这么走了多没劲呢。
0: 儒生气呼呼地说，
10: 算你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一个蒸饼莫说4两，连3两都不到。
0: 掌柜说，
9: 你又没秤，你说这话不怕龙抓吗？
0: 儒生说，
10: 你咋知道我没秤？实话告诉你，我在家已经称过了，这5个蒸饼一共是14两半，每一个蒸饼连3两也不到。再就我自己来说，我再穷也不会在乎几两蒸饼，我来找你是想讨一个公道，做生意讲的是诚信，童叟无欺。可你自接了你岳丈的油饼店，蒸饼越做越小，再这样下去，谁还会买你的蒸饼？你这点呀，迟早非要关门不可。
0: 掌柜冷笑说，
9: 我的蒸饼怎么没人买啊？如果真的没有人买，你那布兜里的5个蒸饼是卖给狗了。
10: 你
0: 儒生气得浑身乱抖，指着掌柜的鼻子说，
10: 你知道这秤为啥由13两变成16两？
0: 掌柜说，
9: 我不知道，你若是知道，请你给大伙说说。
0: 他所说的大伙乃是围观者，几近100人，内中也包括赵匡胤。儒生说，
10: 我不说，我也不想说，俗话不俗，人在干天在看，俗话又说，举案3尺有神明，举案3尺有神明，你懂不懂？
0: 掌柜手指儒生说，
9: 酸酸酸死你。
0: 儒生冷哼一声，扭头便走。赵匡胤在背后喊道：
9: 这一儒生

0: 请留步。儒生也许没有听见，也许正在气头上，不想和人闲扯。赵匡胤喊他，他走得越快。赵匡胤欲要追赶，新任殿前司空贺指挥使田崇进带着十几个侍卫寻来，一见赵匡胤忙跪了下来，号称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去去去，快去，去追那个儒生。围观者一见十几个侍卫向赵匡胤下跪，且那个侍卫头还口称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便猜到眼前这儒生打扮的汉子便是当今天子，一起跪了下去，口呼陛下万岁。田崇进正要去追那个儒生，见这么多人下跪，忙命众侍卫保护赵匡胤，亲自开道将赵匡胤护送到皇宫。第二天早朝后，赵匡胤将赵普、赵光义、吕余庆、薛居正及一班翰林留下，开口便说，诸位爱卿，朕想向汝等问一个事，古时的秤已经是几两啊？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有些不高兴了，提高了声音问道，如今的秤一斤是16两，汝不会不知吧？众人异口同声说，知道。那么正问汝等一个问题，那秤的一斤为什么是16两，而不是17两、18两呢？众人又一个个面面相觑。赵匡胤一连两问，见众臣答不上来，便指着赵普问道，请为大宋宰相，请可知一斤为啥是16两？赵普拱手说，哦，臣不知。赵匡胤冷哼一声，高声叫道，孔贺指挥使何在？田崇进高声应道，臣在。请速去武成王庙前之汤姓征兵殿，把昨日与殿下争论的那位儒生请来。不到两盏茶功夫，田崇进便将那位儒生带到大殿。那儒生不知皇帝因何召他，来到大殿匍匐于地。赵匡胤说，这一儒生不必害怕，朕不管问汝什么，汝要据实回答。儒生战战兢兢地回道，谨遵天子之命。我问你，古之秤一斤是几两？儒生扣了一个响头，方才回道，13两。为啥是13两？咋不是14两呢？儒生又扣了一个响头，说，啊，13两代表13颗星，这13颗星也有讲究。哦，是什么讲究啊？啊，这13颗星代表北斗7星和南斗6星。天上的星星多了，为啥只选北斗7星和南斗6星来代表啊？儒生每一次回答赵匡胤问题的时候都要扣一个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回陛下，因为南斗6星主生，北斗7星主死，如果做生意的人短斤少两，生前减寿，死后不得脱生为人。赵匡胤熬了一声说，哦，原来这样，那么朕再问汝，秤的一斤为啥又由13两变为16两啊？因为做生意也不容易，就因为偶尔短斤少两而减人家的寿，还不叫人家脱生为人，处罚有些过重，故而又在秤上加上3个星，这样一斤便由13两变成了16两。增的是哪3颗星？所增之星又有何解呀？增的是福禄寿3星，福星主吉祥，禄星掌管人间的荣禄贵贱，寿星掌管人的寿命。做生意如果还要短斤少两，那就根据轻重而进行处罚了，短1两减福，少2两亏禄，短3两折寿。如果经常短斤少两，那才惊动北斗7星和南斗6星。赵匡胤频频颔首说，有意思有意思。哎，
1: 汝家居何处？姓甚名谁？令祖令尊是做什么的？”
0: 儒生回道：“
1: 啊，小名姓卢，名多逊，家居淮州河内，祖父卢庚杞，好读书，后唐之时考中明经科，出任新乡主簿。父亲卢子元，后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任集贤院学士，汇集后晋后汉及大周初年的刑法赦条为两卷，并加以注释，取名为大同续编社，出而为河南少尹，因遭权臣王俊迫害，弃官教书。”
0: 赵匡胤又哦了一声说：“
1: 哦，怪不得卿如此博学，乃出自于书香世家也。”
0: 卢多逊忙叩首说：“
1: 啊，陛下高看小民了。”
0: 赵匡胤手摆了一摆说：“
1: 卿不必多言，请卿听风。”
0: 卢多逊又叩了一个响头，挺直了腰杆，一脸恭敬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高声说道：“
1: 朕封卿为集孝院学士，子承父业。”
0: 卢多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说道：“
1: 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
0: 赵匡胤将手一摆说：“
1: 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
0: 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
1: 来，来御案前。”
0: 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
1: 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
0: 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
1: 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
0: 一连画了他十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
1: 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
0: 赵普拱手说：“
1: 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
0: 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
1: 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
0: 赵普谢恩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四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

0: 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5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5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5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地化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4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4: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2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

0: 出海。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3: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连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2: 算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4: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 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

0: 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1: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2: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3: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2: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1: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4: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1: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5: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路网的连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路网连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路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路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路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0: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傅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6: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 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

0: 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和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2: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1: 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启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0: 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启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的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联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

0: 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释放出来。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3: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2: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3: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2: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3: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12: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3: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14: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15: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16: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4: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1: 环球华人。
14: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4: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1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17: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

0: 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2: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3: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 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1: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0: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3: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他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4: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
1: 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0: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 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3: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4: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5: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店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竿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6: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笼，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共有50年了。从南方拐拐张大船，张大船可是磨过来的，运过来的。 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煮火的，大多是搬矿的呢，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大多是都上这个盐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两三块钱，最高的才是快把两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四五块钱一天。
5: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竹篾这道火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6: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5: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7: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钻研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5: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7: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5: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

0: 一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 现在做成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店子里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谷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玉和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 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不。

0: 和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园斋人记，
2: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1: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3: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技艺，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居民薛秋菊。
4: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宁，
0: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0: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 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

0: 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2: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0: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5: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6: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5: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 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7: SE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5: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8: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

0: 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1: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2: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1: 参赛选手张志言：
3: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1: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4: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1: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4: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1: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5: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1: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6: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1: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7: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

0: 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四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2: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1: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3: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4: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5: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1: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6: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也得我们干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百来，我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3: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不到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2: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 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3: 后跟那52年盲联会就盲音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音甩彩笛了。后来又改了盲音曲艺笛。
2: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3: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这不现在吧，听我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就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根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2: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0: 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 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2: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这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是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它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它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1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0: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 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啊、不单的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啊、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啊、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啊、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蛋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0: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2: 对，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需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0: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3: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0: 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1: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0: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它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1: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0: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0: 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你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0: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坏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

若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的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十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六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6: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
1: 您。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给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注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用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毕竟这些专家呢都是王中成院士，他王中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中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在我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 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诊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1: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
0: 嗯、
1: 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
0: 嗯、
1: 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
0: 嗯、
1: 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啊、
0: 嗯、
1: 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它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对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
0: 嗯、
1: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0: 嗯、无痛无汗
1: 无汗症，
0: 既不疼也不出汗，
1: 对，这些人呢、哦、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一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他不知道、
0: 嗯、
1: 比如说
0: 对对对，
1: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0: 嗯、是
1: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哦，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把手扭曲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
0: 啊、
1: 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
0: 天，
1: 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嗯、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
0: 嗯、
1: 他对社会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
0: 嗯、
1: 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里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
0: 哦、
1: 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
0: 嗯、
1: 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
0: 嗯、
1: 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者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
0: 嗯、
1: 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0: 有问题，
1: 对，有、
0: 嗯、
1: 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0: 对、嗯、
1: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
0: 嗯，
1: 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
0: 嗯，
1: 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时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呢、
0: 嗯、
1: 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
0: 嗯、
1: 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嗯、
0: 是。那刚才王本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 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0: 嗯，
1: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内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0: 嗯嗯。
1: 但是呢，如果你看完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0: 嗯，
1: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
0: 啊，
1: 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在做，比如有麻醉科。
0: 嗯，
1: 因为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了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
0: 嗯，
1: 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止阵痛，在做手术的不痛，
0: 嗯，
1: 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我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
0: 一点都不疼。
1: 但
0: 实
1: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
0: 嗯，
1: 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
0: 嗯，
1: 让病人安全地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地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0: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1: 不是那么简单。
0: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着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1: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疼痛，肯定是急性的，
0: 急性啊。
1: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0: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1: 对，
0: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1: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就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啊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由于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 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出一目张脚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它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生理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组织啊、神经毁损的一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生活先过好。
4: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

0: 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2: 对对
1: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2: 对，非常对对。
1: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健青黛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青黛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青黛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青黛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青黛的传说。 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单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清代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叟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净，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叟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的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孩子都爱哭，尤其是女孩，

0: 委屈了会哭，恐惧了会哭，伤心了也会哭。那么在成长当中，如何解读和面对这些哭泣呢？
1: 亲爱的孩子，我记得你生命起始的第一声啼哭，多么不容易，你绕过一条狭窄的暗淡的路，冲过母体骨盆的束缚，像一轮太阳喷薄欲出。你选择一啼哭向我宣布你来了，接下来的数月，你不断以啼哭向我表达所有想表达却不能以言语表达的诉求，那些如雏鸟般呢喃的哼哼唧唧，诉说的是漫长十月里母女同体相依的唇齿情怀。昂扬的哭是你由衷的歌唱，焦躁急迫的哭是你已经饥了渴了，或是你尿坏被子了。这时我会放下手头的事，把你喂了洗了哄了，一一料理妥当，给你一个热热的脸贴，反身做我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琐碎事。孩子，咿呀学语前，你以啼哭缩短与父母怀抱的距离，大了些再大些，哭泣才渐渐成为你与同伴与学校甚至与我不平等博弈时的伎俩，就像当初的我。大约五岁吧，我比同龄人上学的更早，那个冬天真冷，有雪和冰，风一吹，我出门前还热乎乎的脸和脖子就硬邦邦冰凉凉起来，像一把铁刀片贴在上面不停地刮呀刮的，几步落后，腿脚不听使唤，摔倒了，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出血了，出血了，小妹子摔出血了。接下来两个同学往我家疯跑，几个路人停下来围在我身边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血越抓越多，抓到我十个手指头都有，奇怪的是头脸都不疼。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血的奔涌只是脸上的一个冻伤被擦破了皮而已，可在那时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感到了害怕，怕了便扯开嗓门哭，在我声嘶力竭的哭喊里，头和脖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围上了一条暖暖的大围巾。
0: 作家阮梅用一颗赤诚坦露的心，将自己童年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当年的那位聪明、敏感又怯弱的乡下女孩，当她在那个雪天上学路上摔跤之后，围拢过来的路人用一条围巾送给了这个哭泣的小女孩以温暖，使得她对世界的认识多了一份爱的信心。
1: 母亲赶到时，我依然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我的哭不只是为脸上的血，还因为这个冬天太冷。那么小的年岁，那个不想上学的小女孩狡黠地利用脸上毫无痛感的伤口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这个雪天我学会了以哭声示弱，以眼泪与上学博弈。小的时候我以哭泣赢得父母的疼爱，赢得他人的同情心，大了些我不再以哭声示弱，而是示威，我以哭泣向不公平的事情宣战，甚至将它作为一个女孩子以弱胜强的手段。那一年母亲说我大了，凡吃的东西都要让着弟弟们，可望着母亲从田里挖了甘蔗

只销给纯地吃，没有给我。一次两次过后，我受不了了。那个晚上，我放下作业本，就倚着大门看着母亲。可母亲并不明白，直到我的啼哭声嘤嘤响起，母亲才奇怪地问：“怎么了？你也要吃啊？要吃就说，干嘛哭啊？不是说过做姐姐的要让着弟弟一点吗？”母亲说归说，再后来母亲分割食物，有弟弟的就会有我的。大了又如何？我好想对母亲说，我可以不在意弟弟的甜食，可我不能不在意母亲递给弟弟甜食时眼神里那种暖暖的关注啊。你看，我的孩子，曾经的我是一个多么笨拙，多么幼稚，多么懦弱的人呢、啊、笨拙到不会以言语表达，幼稚懦弱到不敢长大。不怕你笑话，在拔节成长的青春里，我依然惧怕长大，感觉受伤了，委屈了，想念父亲母亲了，我依然会哭。只是在长大的岁月里，那个一哭就哭的惊天动地的女孩子懂得了矜持，懂得了以花骨朵般的微笑示人。哭只选择在无人的时候，换个宜人的背景哭。女孩是水做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因为女孩动不动就喜欢流泪的缘故吧。可有的女孩心里有委屈，偏偏憋着闷着，有泪偏不敢流出来。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就做过一次催泪弹。肖是我多年前在一所山村中学遇到的女孩。那个下午，我在那所偏僻的学校做调查，走进教室的20多个女孩是一所初级中学里从各班挑选出来的比较内向的女生，把我当作陌生母亲，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骂就骂。记得当时我在黑板上写了这句话，总之告诉他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出来。很小声的一阵叽叽喳喳过后，女孩全坐好了，一时竟寂静无声。十分钟那么久吧，一名坐在角落里的女生开始说话了。想说不知道怎么说，又是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有一名女生走上讲台。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有很多话想对爸妈说，可爸妈只问我的成绩。接下来女生有些哽咽，有的说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父母不理解，有的说我们也需要发泄呀，但我们不知道朝谁发泄好，还有的说我爸妈出去2年了，平时联系少，很难与爸妈交流，有的说父母脾气不好，我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还有的说成绩下降，面对父母不敢说，有很大的压力，有的说我需要有时间玩的童年。话筒在女生手上传递，肖来到讲台前，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没说完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哭。我想让她回台下先休息，但她不，仍然坚持着说，每次我的成绩下降了，我都很羞愧，老师喊我谈话，我的心情就更糟，其实我成绩下降是想我爸妈想的。女孩汹涌而出的泪水将我的一整包纸巾全部用尽，哭得前排几位女生也抽泣起来，我只好安顿她，暂时在旁边休息。谁知十分钟后，肖自己走到台前擦干泪水说，有的同学认为父母不关心我们，只顾自己赚钱，我不是那么想的，父母辛苦工作是为了我们学费生活，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因为钱来得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女孩有过在我面前汹涌的哭泣，也因为女孩最后说的这段话，
我放不下这个女孩。离开学校后一年内，我已从来没有过的信念。

0: 自己的脆弱。那天我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哭了起来。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以哭泣倾诉的机会，让我说出了久积心头的话，流出了我久积心头的泪水。也许您不知道，有些事情在那一天就已开始改变。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您，还有您曾经给我的鼓励。试想我的孩子，若不是他袒露真情，人前以泪水倾诉思念父母，痛惜父母之情，他又如何能走进我的心门，得到我如此多的疼惜与真心呢？你来信里说哭是不是不坚强了呢？哭与坚强不坚强并无关系，我的孩子。像萧一样，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边飞翔。
1: 青少年的情绪常常会有许多波动，因为成长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那么阮梅为什么和女孩子讨论这些话题呢？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更脆弱吗？来听一听阮梅自己的解答。
2: 其实啊，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给所有的未成年女孩男孩，但是慢慢写来写去，因为我当时跟我女儿通信，我有一个习惯啊，就从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因为出门工作嘛，就不太在家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弥补跟我女儿的一种交流，我就用书信的形式。慢慢的，我女儿她比较细心，她把我所有的字条啊、书信都留在这里，大了以后她还在。其实我觉得哦，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给所有的青少年看的，只是说在做书的过程中啊，出版社也有考虑吧，就改成了亲爱的女儿。但实际上呢，其实男孩世界也是跟女孩世界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看这本书。还有特别是有很多父母他说自己不善于跟小孩交流啊，然后这本书好像帮助他们说清楚了很多事情。
1: 您刚才提到了这本书其实是在您生活当中写给您女儿的那些信的基础上提升而写出来的书，是吗？
2: 对，它不是仅仅是来自于我女儿的一个方面，它是来自所有女孩的，她内心里最需要的17个解答，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在我26岁的成长天空，就飘洒过这么一场记忆深刻的雨。
3: 不必做记录，这次乡镇机关人员精简，咱办公室人多了。你
0: 那个下午，那个还留着青春长发、穿着青春长裙的我，像往常一样忙碌地揣着记录本走进会议室。刚刚摊开记录本，就被顶头上司的这句话吓懵了。是梦？揉揉眼睛，掐掐手臂，不是梦。有没有搞错？被精简的是我。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写的新闻上了报纸，我画的水墨画获得了奖励。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获得单位允许，把寄住在乡下奶奶家读书的你哥和你办好转学手续。家里两张笨重的大木床，全套锅碗瓢盆等零碎生活用品也请了拖车送到我工作所在的乡政府机关驻地。才有半天时间呢，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变数？怎么可能一下子会变成被单位精简出去的那个倒霉蛋？想想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倾向那一场刻骨铭心的泪雨。面对我高中毕业10年后通过自学换取的第一份好工作，我怎舍得就此离去？在此之前的3年里，走进工艺画店，刚刚拿完学徒工资的我以为可以赚钱了，画店却因地皮被卖关了门。进了绣店，绣品质量极好，可打不开销路的绣店又只能关门。而刚刚调入乡镇企业办，熟悉文秘工作，有了可住的房子，可吃的食堂饭，可供你们读书的学校又遭遇人员精简。外婆得知消息后赶来接我，回去住几天和母妈住哦。我哪儿也不去，我在乡

0: 下自己的家里陌生度日。夜晚带你们睡下，关门黑灯之后，我任眼泪肆虐地流。直到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笑声朗朗极有趣的人，便开始写这个人。为什么写呢？写他人就会忘了自己呀，跌倒到糟糕情绪里，自己要拯救出自己呀。写这个人，我用了足足五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稿子终于写成。没有想到只隔了半月就收到了编辑的信。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签字更令人振奋的呢？那个晚上对着两页签字，我笑了。那是一个女孩劫后余生的笑，是打败了内心敌人后的胜利者的笑，是我三个月以泪洗面之后的第一次由衷的欢笑。一年过后，从那个单位临时工岗位泣泪离开的我，成了另外一个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因为善写绘画，我受聘为文化专干、团委书记，一次次站在高高的椅台上，对着墙面宣传板泼墨挥毫、悬腕作画，我一次次品尝众人赞赏的滋味。后来失而复得的工作，陡然变得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我丧失斗志，偏离方向。像一只伤愈过后的小兔，我不敢陶醉于这一时所得，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因为我知道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须臾间便可失去。保护和强健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不停地向前跑，向前跑。女孩即使哭了也要向前跑。我亲爱的孩子，人生旅途原本就是一次长跑。任何时候，当你跑累了、乏了、不那么想跑了，当你痛了、恨了、实在想哭了，你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停下奔跑的步子，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稍稍停留的去处。我亲爱的孩子，我相信放松了心情，减轻了负累，回到长跑路上的你一定是个满满自信的巧笑嫣然的你。你的母亲。
1: 的确，人生之路可以像鸟儿一样一边哭一边飞翔。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阮梅的文章《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当今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党禁，你的死期到了！”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禁。党禁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禁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禁大喝一声说：“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禁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禁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禁，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禁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禁的当，自先失了锐气，加之又与众义妓这一番血战耗去他不少体力，加之又担心他带来的那500将士的生死，哪有心和党禁一较高低？于是杨业在前面跑，党禁在后边追，直追到城边还不肯罢休，逼得杨业跳进了护城河，游到了城下，由城头顺下了一大箩筐把他拉了上去。杨业回到太原城，虽说再也不敢出来偷袭了，但他加强了城防，这样一来那城更加难攻了。按照常理，我攻不下你的城，我可以围你的城，直到把你围死在城里。天渐渐变热，还不到五月便热得像下火一样，莫说攻城，就是坐在树荫下也是汗流不止。更糟糕的是，由于放水淹城，致使城外的洼处积满了污水，道路泥泞不堪，苍蝇蚊子肆虐，将士中患病的十之三四，上吐下泻，而且辽国的援军又向太原杀来。辽穆宗被杀之后，辽人立马拥立了新的皇帝耶律贤，史称辽景宗。辽景宗上台后，废除了辽穆宗的一切苛政，提拔了一批贤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闻听赵匡胤御驾征汉，两次前将救援北汉，虽被石守信击退，但石守信的损失也相当严重。辽帝连败两次，不得不将最精锐的部队拉了上来。第一支部队的头即辽国的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第二支部队的头乃南院大王耶律斜真。自后周至大宋，这两个大王一起率兵来对付中原之军，这还是第一次。两支大军出发的日子相隔十天，按照辽景宗的想法，耶律乌珍先行一步，等他和宋军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不愁宋军不败。谁知耶律乌珍惧于赵匡胤威名，到达距太原城两舍之地停了下来，想等耶律斜真到了再打。皇帝御驾亲征，把一个孤城围了两个多月，竟然拿不下来。赵匡胤不想丢这个人，于是他听从了苗逊的谏言，二次掘汾河之水来淹太原城，但是太原城依然如故。赵匡胤没辙了，闻听两支辽军已经会师，立马就要向宋军发起进攻，加之军中患病的越来越多，赵匡胤决定撤军。撤军之前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内迁山东河南一带，北汉的国势从此一天不如一天。赵匡胤回到汴京后做了一个梦，死了十几年的赵京阳来到他的玉榻之前跪泣说，二哥小妹冤呐，小妹和二哥瓜清水白，却死于流言蜚语，二哥早已做了皇帝，为什么还不为小妹雪冤？小妹恨你恨你。赵匡胤悚然一惊，醒了过来，却不见京阳踪影，仔细一想，乃是南柯一梦。他自言自语说，京阳小妹，朕知道你死的屈，朕有负于你，朕明日便起驾蒲州为你伸冤。第二天辰时三刻，赵匡胤启程西行，十八天便来到蒲州，列了一个名册，对蒲州知州说道，请可传册中之人，明日巳时一刻到州署等候，朕要亲自审问，但不许暴露了朕。知州诺诺连声说，臣遵旨。赵匡胤又说，除了册中之人，再寻知赵京阳父母，散布赵京阳流言的都是哪些人，一一拘捕到案。知州忙道一声是，双手接过赵匡胤所列之名册，暗自思道，此一干人天子要亲自审问，必定是案情重大，遂遣了如狼纵虎一般的差役，按照名册所列以及散布赵京阳流言的人一一索拿到州，跪在州署堂下。到了巳时一刻，赵匡胤身穿知州之服，缓步登堂，将堂下所跪之人一一扫过。赵京阳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两个婶娘，并十几个妇人。赵匡胤将京堂木啪的一拍说，本官替汝等到来，汝等可知为了何事啊？众犯异口同声说，
3: 小民不知啊。
0: 赵匡胤指了一指赵员外说，
6: 你有一个闺女叫赵金娘，是也不是？
0: 赵员外磕头回道，
7: 是。
0: 赵匡胤又说，
6: 后汉前佑元年，你是不是带着金娘前去穆陵关奔丧，途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
7: 哦，正是。
6: 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把她留下，欲做压寨夫人，却将你赶下山去，有无这事啊？
7: 哦，有。
6: 有一个姓赵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小乡村，有无此事？
0: 赵员外显摆说，
7: 哦，您说的那位好汉呐，乃当今天子。
0: 赵匡胤将金堂木猛地一拍说，
6: 别节外生枝，本官问你什么你便回答什么，若再节外生枝，小心屁股。
0: 赵员外忙叩首说，
7: 小民谨记，也再

0: 问你一遍，那姓赵的好汉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家中，有无此事？
1: 哦，有。
0: 那姓赵的好汉为什么要救你的女儿，还要送你的女儿？乃是义气所激，但他也曾有过犹豫，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恐怕有人嚼舌根子。有鉴于此，上路之前，他特意请人在京娘的臂上点了一颗手工砂，后因这颗手工砂消失了，汝等便怀疑他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气得他自缢而死，有无此事啊？
1: 哦，有。
0: 一般来讲，女子点了手工砂，只要不行房事，手工砂就不会消退。但是本官又听说，点了手工砂的女子数日内不得用水去洗，反之手工砂也会消失，你信不信？
2: 赵员外说，
1: 这小民没有听说呀。
2: 赵匡胤说，
0: 既然没有听说，也今日便让汝等长一长见识。
2: 说毕，在知州的仆女之中选四位年轻仆女，并且在每人的右手臂上点上手工砂，将这四个点了手工砂的仆女与赵员外等一干人犯拘于一室，让内中两个仆女天天沐浴，另两个不沐，不止不沐，连手脸也不让洗。七天之后，天天沐浴的侍女的手工砂不见了，另两个侍女的手工砂鲜艳如初。赵匡胤二次升堂，向赵员外问道，
0: 你女儿的手工砂是不是因为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才退去呀？
2: 赵员外一连扣了三个响头回道，
1: 大人，非也非也。
2: 赵匡胤又将惊堂木一拍，大声问道，
0: 到了此时，汝等是不是还认为赵金娘因为不贞才没了手工砂呀？
2: 堂下众人叩头回道，
1: 小民错了，小民有罪呀。
2: 赵匡胤冷哼一声说，
0: 汝等自己无知，反倒嚼金娘的舌根，致使金娘没有死在两个山大王之手，反死在尔等手中，论罪当斩。
2: 听到论罪当斩四字，众犯无不站立，叩头如捣蒜，连声求饶。赵匡胤说，
0: 念汝等已经知罪，死罪免去，每人重责40大板，以示惩戒。
2: 差役们正要将重犯拖下去行刑，赵匡胤说道，
0: 且慢，赵金娘父母固然有罪，但念他们年事已高，改杖为罚，罚他们出银100两，为金娘建一个香祠，以表金娘之贞。
2: 说毕，一目赵员外说，
0: 汝愿不愿意出资为金娘建一香祠啊？
1: 哦，小民愿意。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赵匡胤回到汴京，忙中偷闲，微服上街查看民情，转到武成王庙前停了下来。武成王庙前有一汤姓油饼店，专卖蒸糕、糖饼、庄和饮盘之类，尤以蒸饼闻名于汴。赵匡胤为帝之时，常到这里买蒸饼吃，但这一次停步不是为了蒸饼，是油饼店前吵闹声将他吸引了来。油饼店的掌柜原是一个白胖白胖的老头，现在的掌柜不到30岁，瘦得像根干柴棍儿。饼案前站着一个儒生，高挑个儿，深蓝的眼睛，声音略微有些嘶哑，还有点尖。他右手提了一个布兜，内中装了5个蒸饼。他将布兜往饼案上东的一蹲，问道，
4: 掌柜的，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啊？
2: 掌柜把眼一翻，问道，
4: 怎么了？我问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
5: 4两啊。
4: 你给我称一称， 这五个蒸

0: 饼是多重？我不称。
1: 为什么？
0: 我的秤坏了。坏了，可以去到他店找一杆呢。
2: 掌柜一脸揶揄地说：“
0: 找啊，你去找啊，只要你能找来，我再送你两个蒸饼。”
2: 如生一连去了八家饼店和食店，两手空空地回来。他一把抓起饼案上的布兜欲走，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0: 借不来秤，可以买一杆啊，就这么走了，多没劲呢。”
2: 如生气呼呼地说：“
0: 算你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一个蒸饼莫说四两，连三两都不到。”
2: 掌柜说：“
0: 你又没秤，你说这话不怕龙抓吗？”
2: 如生说：“
0: 你咋知道我没秤？实话告诉你，我在家已经称过了，这五个蒸饼一共是14两半，每一个蒸饼连三两也不到。再就我自己来说，我再穷也不会在乎几两蒸饼，我来找你是想讨一个公道。做生意讲的是诚信，童叟无欺，可你自接了你月账的油饼店，蒸饼越做越小，再这样下去，谁还会买你的蒸饼？你这点呀，迟早非要关门不可。”
2: 掌柜冷笑说：“
0: 我的蒸饼怎么没人买啊？如果真的没有人买，你那布兜里的五个蒸饼是卖给狗了。”你
2: 如生气得浑身乱抖，指着掌柜的鼻子说：“
0: 你知道这秤为啥由13两变成16两？
2: 掌柜说：“
0: 我不知道，你若是知道，请你给大伙说说。”
2: 他所说的大伙乃是围观者，几近100人，内中也包括赵匡胤。如生说：“
0: 我不说，我也不想说。俗话不俗，人在干，天在看。俗话又说，举案三尺有神明。举案三尺有神明，你都不懂。”
2: 掌柜手指如生说：“
0: 酸酸酸死你！”
2: 如生冷哼一声，扭头便走。赵匡胤在背后喊道：“
0: 这一如生，请留步。”
2: 如生也许没有听见，也许正在气头上，不想和人闲扯。赵匡胤喊他，他走得越快。赵匡胤欲要追赶，新任殿前司空贺指挥使田崇进带着十几个侍卫寻来，一见赵匡胤忙跪了下来，号称：“
3: 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2: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0: 去去去，快去，去追那个儒生。”
2: 围观者一见十几个侍卫向赵匡胤下跪，且那个侍卫头还口称：“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便猜到眼前这儒生打扮的汉子便是当今天子，一起跪了下去，口呼陛下万岁。田崇进正要去追那个儒生，见这么多人下跪，忙命众侍卫保护赵匡胤，亲自开道将赵匡胤护送到皇宫。第二天早朝后，赵匡胤将赵普、赵光义、吕余庆、薛居正及一班翰林留下，开口便说：“
0: 诸位爱卿，朕想相如等问一个事，古时的秤一斤是几两啊？”
2: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有些不高兴了，提高了声音问道：“
0: 如今的秤一斤是16两，如不会不知吧？”
2: 众人异口同声说：“知道。”“
0: 那么正问汝等一个问题，那秤的一斤为什么是16两，而不是17两、18两呢？”
2: 众人又一个个面面相觑。赵匡胤一连两问，见众臣答不上来，便指着赵普问道：“
0: 卿为大宋宰相，卿可知一斤为啥是16两？”
2: 赵普拱手说：“
0: 哦，臣不知。”
2: 赵匡胤冷哼一声，高声叫道：“
0: 孔贺指挥使何在？”
2: 田崇进高声应道：“
4: 臣在。卿速去武成王庙前之汤姓蒸饼店，把昨日与店家争论的那位儒生请来。”
2: 不到两盏茶功夫，田崇进便将那位儒生带到大殿。那儒生不知皇帝因何召他， 来到大殿，匍匐于地。赵匡胤说：“
4: 这一儒生不必害怕，朕不管问汝什么，汝要据实回答。”
2: 儒生战战兢兢地回道：“
0: 谨遵天子之命。”“
4: 我问你，古之秤一斤是几两？”
2: 儒生扣了一个响头，方才回道：“
0: 13两。”“
4: 为啥是13两？咋不是14两呢？”
2: 儒生又扣了一个响头，说：“
0: 啊，13两代表13颗星，这13颗星也有讲究。”“
4: 哦，是什么讲究啊？”“
0: 啊，这13颗星代表北斗7星和南斗6星。”“
4: 天上的星星多了，为啥只选北斗7星和南斗6星来代表啊？”
2: 儒生每一次回答赵匡胤问题的时候都要扣一个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
0: 回陛下，因为南斗6星主生，北斗7星主死，如果做生意的人短斤少两，生前减寿，死后不得脱生为人。”
2: 赵匡胤熬了一声说：“
4: 哦，原来这样。那么朕再问汝，秤的一斤为啥又由13两变为16两啊？”“
0: 因为做生意也不容易，就因为偶尔短斤少两而减人家的寿，还不叫人家脱生为人，处罚有些过重，故而又在秤上加上3个星，这样一斤便由13两变成了16两。增的是哪3颗星？所增之星又有何解呀？”“
4: 增的是福禄寿3星，福星主吉祥，禄星掌管人间的荣禄贵贱，寿星掌管人的寿命。做生意如果还要短斤少两，那就根据轻重而进行处罚了，短1两减福，少2两亏禄，短3两折寿。如果经常短斤少两，那才惊动北斗7星和南斗6星。
2: 赵匡胤频频颔首说：“
4: 有意思，有意思。哎，汝家居何处？姓甚名谁？令祖令尊是做什么的？”
2: 儒生回道：“
4: 啊，小名姓卢，名多逊，家居淮州河内。祖父卢庚杞，好读书，后唐之时考中明经科，出任新乡主簿。父亲卢子元，后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任集贤院学士，汇集后晋后汉及大周初年的刑法赦条为2卷，并加以注释，取名为大同续编社，出而为河南少尹，因遭权臣王俊迫害，起官教书。”
2: 赵匡胤又哦了一声说：“
4: 哦，怪不得卿如此博学，乃出自于书香世家也。”
2: 卢多逊忙叩首说：“
0: 啊，陛下高看小民了。”
2: 赵匡胤手摆了一摆说：“
4: 卿不必多言，请卿听风。”
2: 卢多逊又扣了一个响头，挺直了腰杆，一脸恭敬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高声说道：“
4: 朕封卿为集孝院学士，子承父业。”
2: 卢多逊一连扣了3个响头，朗声说道：“
0: 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
2: 赵匡胤将手一摆说：“
4: 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
2: 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
4: 来，来御案前。”
2: 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
4: 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
2: 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
4: 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
2: 一连画了他10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 赵匡胤敢笑，一边笑

0: 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0: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4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

0: 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连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规划重点突出，亮点分成，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打造新优势，增强竞争力，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四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身为香港侨建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计划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4: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地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6: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联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联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 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

0: 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1: 嗯，算完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2: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1: 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3: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4: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5: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4: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3: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6: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3: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0: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

0: 因为先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富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2: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2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2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0: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 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市

0: 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1: 嗯，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2: 嗯，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了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连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

0: 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4: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4: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3: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4: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3: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4: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5: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6: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7: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旗帜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0: 环球华人。
1: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3: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2: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4: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

0: 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2: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1: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4: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

0: 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蹿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1: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0: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0: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 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一点五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4: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4: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2: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4: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古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4: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5: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竿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6: 干60多年了，然后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弄，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长大船可这磨过来的，运过来的， 这一讲没干别的了，就干租货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需要使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大多是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两三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两块钱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十五块钱一天。
5: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煮灭这道火最为舒展，灭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灭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灭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6: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主席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地过这一辈子。
5: 在老灭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灭青刚性十足，灭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灭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

0: 特色作坊，它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衬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1: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得认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1: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0: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6: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任记：
7: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8: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钩织技艺，

0: 想法是英文，我们主管项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项目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0: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3: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0: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七百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八月中旬， 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

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7: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8: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7: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 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2: SE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7: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3: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7: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9: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7: 参赛选手张志言，
10: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跟河里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7: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1: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7: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

0: 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0: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2: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0: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3: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0: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4: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0: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四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0: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5: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6: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7: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0: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8: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3个海区分为北、东、南3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的，也得我们干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般来说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3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7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3: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了似的美叨叨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大，哎呀，相当的好。
2: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 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3: 后赶上52年盲联会，就盲音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称盲音学台笛了。
4: 后来又改了盲音曲艺顶。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铁的就没人干了，这不现在吧，铁管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2: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这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是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它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它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一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0: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 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不单单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蛋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0: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0%。

0: 1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1: 对，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需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0: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了；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0: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2: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 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质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他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0: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2: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0: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您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0: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

就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这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10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6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
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

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6: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
1: 您。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给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注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进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并且这些专家呢都是王忠成院士，他王忠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学生呢都是王忠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在我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农民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 对, 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

0: 听健康之道。
1: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2: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呀，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1: 对，
2: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它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1: 无痛无汗，
2: 无汗症，
1: 既不疼也不出汗。
2: 对，这些人呢，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一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他不知道，比如说
1: 对
2: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1: 是
2: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对社会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里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者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1: 有问题。
2: 对，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1: 对，
2: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识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1: 对，
2: 所以说呢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1: 是，那刚才王保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2: 应该是这样，
1: 嗯，
2: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1: 嗯，
2: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内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1: 嗯嗯。
2: 但是呢，如果你看望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1: 嗯，
2: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
1: 哦，
2: 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来做，比如有麻醉科，因为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了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止阵痛，在做手术的不痛，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但
1: 实
2: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让病人安全地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1: 是，
2: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地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1: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2: 不是那么简单。
1: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着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2: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疼痛肯定是急性的，
1: 急性啊。
2: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1: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2: 对，
1: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2: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的炎症，中枢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就因为炎症在中枢内在发生，这个细菌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由于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 它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

0: 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出一目张脚，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它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生理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阻滞啊、神经毁损的一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生活先过好。
1: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0: 对对
2: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0: 对，非常对对。
2: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
1: 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清代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清代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清代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清代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清代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清代品质最佳，有靛清代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清代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清代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清代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清代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清代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丹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清代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

0: 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扫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

0: 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首。秋天了，山明水静，夜晚已经有霜，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其中却有几棵树叶呈红色，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登上高楼，四下望去，只见清秋入骨，没有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末句用春色叟人狂衬托出诗旨，点出全诗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的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孩子都爱哭，尤其是女孩，委屈了会哭，恐惧了会哭，伤心了也会哭。那么在成长当中，如何解读和面对这些哭泣呢？
3: 亲爱的孩子，我记得你生命起始的第一声啼哭，多么不容易，你绕过一条狭窄的暗淡的路，冲过母体骨盆的束缚，像一轮太阳喷薄欲出，你选择一啼哭向我宣布你来了。接下来的数月，你不断以啼哭向我表达所有想表达却不能以言语表达的诉求，那些如雏鸟般呢喃的哼哼唧唧，诉说的是漫长十月里母女同体相依的唇齿情怀。昂扬的哭是你由衷的歌唱，焦躁急迫的哭是你已经饥了渴了，或是你尿坏被子了。这时我会放下手头的事，把你喂了洗了哄了，一一料理妥当，给你一个热热的脸贴，反身做我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琐碎事。孩子，咿呀学语前，以你啼哭缩短与父母怀抱的距离，大了些再大些，哭泣才渐渐成为你与同伴、与学校甚至与我不平等博弈时的伎俩，就像当初的我。大约五岁吧，我比同龄人上学的更早，那个冬天真冷，有雪和冰，风一吹，我出门前还热乎乎的脸和脖子就硬邦邦冰凉凉起来，像一把铁刀片贴在上面不停地刮呀刮的，几步路后腿脚不听使唤摔倒了，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
4: 出血了，出血了，小妹子摔出血了。
3: 接下来两个同学往我家疯跑，几个路人停下来围在我身边问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血越抓越多，抓到我十个手指头都有。奇怪的是，头脸都不疼。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血的奔涌只是脸上的一个冻伤被擦破了皮而已。可在那时，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感到了害怕，怕了便扯开嗓门哭。在我声嘶力竭的哭喊里，头和脖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围上了一条暖暖的大围巾。
1: 作家阮梅用一颗赤诚坦露的心，将自己童年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当年的那位聪明、敏感又怯弱的乡下女孩，当她在那个雪天上学路上摔跤之后，围拢过来的路人用一条围巾送给了这个哭泣的小女孩以温暖，使得她对世界的认识多了一份爱的信心。
3: 母亲赶到时，我依然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我的哭不只是为脸上的血，还因为这个冬天太冷。那么小的年岁，那个不想上学的小女孩狡黠地利用脸上毫无痛感的伤口，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这个雪天，我学会了以哭声示弱，以眼泪与上学博弈。小的时候，我以哭泣赢得父母的疼爱，赢得他人的同情心。大了些，我不再以哭声示弱，而是示威。我以哭泣向不公平的事情宣战，甚至将它作为一个女孩子以弱胜强的手段。那一年，母亲说我大了，凡吃的东西都要让着弟弟们。可望着母亲从田里挖了甘蔗，只销给纯弟吃，没有给我。一次两次过后，我受不了了。那个晚上，我放下作业本，就倚着大门看着母亲。可母亲并不明白，直到我的啼哭声嘤嘤响起，母亲才奇怪地问：“怎么了？你也要吃啊？要吃就说，干嘛哭啊？不是说过做姐姐的要让着弟弟一点吗？”母亲说归说，再后来母亲分割食物，有弟弟的就会有我的。大了又如何？我好想对母亲说，我可以不在意弟弟的甜食，可我不能不在意母亲递给弟弟甜食时眼神里那种暖暖的关注啊。你看，我的孩子，曾经的我是一个多么笨拙、多么幼稚、多么懦弱的人呢、啊、笨拙到不会以言语表达，幼稚懦弱到不敢长大。不怕你笑话，在拔节成长的青春里，我依然惧怕长大，感觉受伤了、委屈了、想念父亲母亲了，我依然会哭。只是在长大的岁月里，那个一哭就哭的惊天动地的女孩子懂得了矜持，懂得了以花骨朵般的微笑示人。哭只选择在无人的时候，换个宜人的背景哭。女孩是水做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因为女孩动不动就喜欢流泪的缘故吧。可有的女孩心里有委屈，偏偏憋着闷着，有泪偏不敢流出来。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就做过一次催泪弹。肖是我多年前在一所山村中学遇到的女孩。那个下午，我在那所偏僻的学校做调查，走进教室的20多个女孩是一所初级中学里从各班挑选出来的比较内向的女生。把我当作陌生母亲，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骂就骂。记得当时我在黑板上写了这句话，总之告诉他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出来。 很小声的一阵叽叽喳喳过后，女孩全做好了，一时竟寂静无声。十分钟那么久吧，一名坐在角落里的女生开始说话了。
4: 想说，不知道怎么说。
3: 又是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有一名女生走上讲台。
4: 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有很多话想对爸妈说，可爸妈只问我的成绩。
3: 接下来，女生有些哽咽，有的说，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父母不理解。
4: 有的说，我们也需要发泄呀，但我们不知道朝谁发泄好。
3: 还有的说，我爸妈出去2年了，平时联系少，很难与爸妈交流。
4: 有的说，父母脾气不好，我不愿意和父母交流。
3: 还有的说，成绩下降，面对父母不敢说，有很大的压力。
4: 有的说，我需要有时间玩的童年。
3: 话筒在女生手上传递，肖来到讲台前，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没说完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哭。我想让她回台下先休息，但她不，仍然坚持着说，
4: 每次我的成绩下降了，我都很羞愧，老师喊我谈话，我的心情就更糟。其实我成绩下降是想我爸妈想的。
3: 女孩汹涌而出的泪水将我的一整包纸巾全部用尽，哭得前排几位女生也抽泣起来。我只好安顿她，暂时在旁边休息。谁知十分钟后，肖自己走到台前擦干泪水说，
4: 有的同学认为父母不关心我们，只顾自己赚钱，我不是那么想的。父母辛苦工作是为了我们学费生活，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因为钱来得实在是不容易。
3: 因为女孩有过在我面前汹涌的哭泣，也因为女孩最后说的这段话，我放不下这个女孩。离开学校后1年内，我以从来没有过的细腻文字与她保持书信往来，我用心续写我与他的这份忘年缘。前两天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这是一张精致的音乐贺年卡，钻石一样晶莹透亮的彩灯里藏着感恩的心的曲子。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3年前那个被点名发言却哭了的女孩。那一次在您面前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不成样子，一直以来我讨厌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那天我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哭了起来。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以哭泣倾诉的机会，让我说出了久积心头的话，流出了我久积心头的泪水。也许您不知道，有些事情在那一天就已开始改变。3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您，还有您曾经给我的鼓励。试想我的孩子，若不是他袒露真情，人前以泪水倾诉思念父母，痛惜父母之情，他又如何能走进我的心门，得到我如此多的疼惜与真心呢？你来信里说哭是不是不坚强了呢？哭与坚强不坚强并无关系，我的孩子，像肖一样，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便飞翔。
1: 青少年的情绪常常会有许多波动，因为成长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那么阮梅为什么和女孩子讨论这些话题呢？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更脆弱吗？来听一听阮梅自己的解答。
5: 其实啊，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给所有的未成年女孩男孩，但是慢慢写来写去，因为我当时跟我女儿通信，我有一个习惯啊，就从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因为出门工作嘛，就不太在家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弥补跟我女儿的一种交流，我就用书信的形式。慢慢的，我女儿她比较细心，她把我所有的字条啊，书信都留在这里。大了以后她还在。其实我觉得哦，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给所有的青少年看的，只说在做书的过程中啊，

0: 16岁的成长天空，就飘洒过这么一场记忆深刻的雨。
1: 不必做记录，这次乡镇机关人员精简，咱办公室人多了。你
0: 那个下午，那个还留着青春长发、穿着青春长裙的我，像往常一样忙碌地揣着记录本走进会议室。刚刚摊开记录本，就被顶头上司的这句话吓懵了。是梦？揉揉眼睛，掐掐手臂，不是梦。有没有搞错？被精简的是我。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写的新闻上了报纸，我画的水墨画获得了奖励。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获得单位允许，把寄住在乡下奶奶家读书的你哥和你办好转学手续。家里两张笨重的大木床、全套锅碗瓢盆等零碎生活用品也请了拖车送到我工作所在的乡政府机关驻地。才有半天时间呢，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变数？怎么可能一下子会变成被单位精简出去的那个倒霉蛋？想想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倾向那一场刻骨铭心的泪雨？面对我高中毕业10年后通过自学换取的第一份好工作，我怎舍得就此离去？在此之前的3年里，走进工艺画店，刚刚拿完学徒工资的我以为可以赚钱了，画店却因地皮被卖关了门。进了绣店，绣品质量极好，可打不开销路的绣店又只能关门。而刚刚调入乡镇企业办，熟悉文秘工作，有了可住的房子、可吃的食堂饭、可供你们读书的学校，又遭遇人员精简。外婆得知消息后赶来接我，回去住几天和母妈住哦。我哪儿也不去，我在乡下自己的家里陌生度日。夜晚带你们睡一下，关门黑灯之后，我任眼泪肆虐地流。直到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笑声朗朗极有趣的人，便开始写这个人。为什么写呢？写他人就会忘了自己呀，跌倒到糟糕情绪里，自己要拯救出自己呀。写这个人，我用了足足5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稿子终于写成。没有想到只隔了半月就收到了编辑的信。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签字更令人振奋的呢？那个晚上，对着2页签字，我笑了。那是一个女孩劫后余生的笑，是打败了内心敌人后的胜利者的笑，是我3个月以泪洗面之后的第一次由衷的欢笑。1年过后，从那个单位临时工岗位泣泪离开的我，成了另外一个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因为善写绘画，我受聘为文化专干、团委书记，一次次站在高高的椅台上，对着墙面宣传板泼墨挥毫、悬腕作画，我一次次品尝众人赞赏的滋味。后来失而复得的工作、陡然变得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我丧失斗志、偏离方向。像一只伤愈过后的小兔，我不敢陶醉于这一时所得，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因为我知道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须臾间便可失去。保护和强健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不停地向前跑，向前跑。女孩即使哭了也要向前跑。我亲爱的孩子，人生旅途原本就是一次长跑。任何时候，当你跑累了、乏了、不那么想跑了，当你痛了、恨了、实在想哭了，你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停下奔跑的步子，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稍稍停留的去处。我亲爱的孩子，我相信

0: 放松了心情，减轻了负累，回到长跑路上的你一定是个满满自信的巧笑嫣然的你。你的母亲。
1: 的确，人生之路可以像鸟儿一样一边哭一边飞翔。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阮梅的文章《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当今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
8: 党禁，你的死期到了。
0: 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禁。党禁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禁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禁大喝一声说：
8: 杨业休

0: 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杨业哪有心听党禁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义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禁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义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义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禁，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禁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禁的当，自先失了锐气，加之又与众义妓这一番血战耗去他不少体力，加之又担心他带来的那500将士的生死，哪有心和党禁一较高低。于是杨业在前面跑，党禁在后边追，直追到城边还不肯罢休，逼得杨业跳进了护城河，游到了城下，由城头顺下了一大箩筐把他拉了上去。杨业回到太原城，虽说再也不敢出来偷袭了，但他加强了城防，这样一来那城更加难攻了。按照常理，我攻不下你的城，我可以围你的城，直到把你围死在城里。天渐渐变热，还不到5月便热得像下火一样，莫说攻城，就是坐在树荫下也是汗流不止。更糟糕的是，由于放水淹城，致使城外的洼处积满了污水，道路泥泞不堪，苍蝇蚊子肆虐，将士中患病的10至3-4，上吐下泻，而且辽国的援军又向太原杀来。辽穆宗被杀之后，辽人立马拥立了新的皇帝耶律贤，史称辽景宗。辽景宗上台后，废除了辽穆宗的一切苛政，提拔了一批贤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闻听赵匡胤御驾征汉，两次遣将救援北汉，虽被石守信击退，但石守信的损失也相当严重。辽帝连败2次，不得不将最精锐的部队拉了上来。第一支部队的头即辽国的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第二支部队的头乃南院大王耶律斜真。自后周至大宋，这两个大王一起率兵来对付中原之军，这还是第一次。两支大军出发的日子相隔10天，按照辽景宗的想法，耶律乌珍先行一步，等他和宋军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不愁宋军不败。谁知耶律乌珍惧于赵匡胤威名，到达距太原城2舍之地停了下来，想等耶律斜真到了再打。皇帝御驾亲征，把一个孤城围了2个多月，竟然拿不下来。赵匡胤不想丢这个人，于是他听从了苗逊的谏言，2次掘汾河之水来淹太原城，但是太原城依然如故。赵匡胤没辙了，闻听两支辽军已经会师，立马就要向宋军发起进攻，加之军中患病的越来越多，赵匡胤决定撤军。撤军之前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内迁山东河南一带，北汉的国势从此一天不如一天。赵匡胤回到汴京后做了一个梦，死了10几年的赵京阳来到他的玉榻之前跪泣说：
1: 二哥，小妹冤呐，小妹和二哥瓜清水白，却死于流言蜚语，二哥早已做了皇帝，为什么还不为小妹雪冤？小妹恨你恨你。
0: 赵匡胤悚然一惊，醒了过来，却不见京阳踪影，仔细一想，乃是南柯一梦。他自言自语说：京阳小妹，朕知道你死的屈，朕有负于你，朕明日便起驾蒲州为你伸冤。第二天辰时3刻，赵匡胤启程西行，18天便来到蒲州，列了一个名册，对蒲州知州说道：
2: 请可传册中之人，明日4时1刻到州署等候，朕要亲自审问，但不许暴露了朕。
0: 知州

0: 诺连声说：“臣遵旨。”赵匡胤又说：“除了侧中之人，再寻之赵金娘父母，散布赵金娘流言的都是哪些人？一一拘捕到案。”知州忙道一声是，双手接过赵匡胤所列之名册，暗自思道：“此一干人，天子要亲自审问，必定是案情重大。”遂遣了如狼纵虎一般的差役，按照名册所列以及散布赵金娘流言的人，一一索拿到州，跪在州署堂下。到了巳时一刻，赵匡胤身穿知州之服，缓步登堂，将堂下所跪之人一一扫过。赵金娘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两个婶娘，并十几个妇人。赵匡胤将金堂木啪的一拍，说：“本官替汝等到来，汝等可知为了何事啊？”
1: 众犯异口同声说：“小民不知啊。”
0: 赵匡胤指了一指赵员外说：“你有一个闺女叫赵金娘，是也不是？”
1: 赵员外磕头回道：“
2: 是。”
0: 赵匡胤又说：“后汉前佑元年，你是不是带着金娘前去穆林关奔丧，途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
2: 哦，正是。”“
0: 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把她留下，欲做压寨夫人，却将你赶下山去，有无这事啊？”“
2: 哦，有。”“
0: 有一个姓赵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小乡村，有无此事？”
1: 赵员外显摆说：“
2: 哦，您说的那位好汉呐，乃当今天子。”
0: 赵匡胤将金堂木猛地一拍说：“别节外生枝，本官问你什么，你便回答什么，若再节外生枝，小心屁股。”
1: 赵员外忙叩首说：“
2: 哦，小民谨记。”“
0: 也再问你一遍，那姓赵的好汉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家中，有无此事？”“
2: 哦，有。”“
0: 那姓赵的好汉为什么要救你的女儿，还要送你的女儿？乃是义气所激，但他也曾有过犹豫，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恐怕有人嚼舌根子。有鉴于此，上路之前，他特意请人在金娘的臂上点了一颗手工砂，后因这颗手工砂消失了，汝等便怀疑他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气得他自缢而死，有无此事啊？”“
2: 哦，有。”“
0: 一般来讲，女子点了手工砂，只要不行房事，手工砂就不会消退，但是本官又听说，点了手工砂的女子数日内不得用水去洗，反之手工砂也会消失，你信不信？”
1: 赵员外说：“
2: 这小民没有听说呀。”
1: 赵匡胤说：“
0: 既然没有听说，爷今日便让汝等长一长见识。”
1: 说毕，在知州的仆女之中选四位年轻仆女，并且在每人的右手臂上点上手工砂，将这四个点了手工砂的仆女与赵员外等一干人犯拘于一室，让内中两个仆女天天沐浴，另两个不沐，不止不沐，连手脸也不让洗。七天之后，天天沐浴的侍女的手工砂不见了，另两个侍女的手工砂鲜艳如初。赵匡胤二次升堂，向赵员外问道：“
0: 你女儿的手工砂是不是因为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才退去呀？”
1: 赵员外一连扣了三个响头回道：“
2: 大人，非也非也。”
1: 赵匡胤又将金堂木一拍，大声问道：“
0: 到了此时，汝等是不是还认为赵金娘因为不贞才没了手工砂呀？”
1: 堂下众人叩头回道：“
2: 小民错了，小民有罪呀。”
1: 赵匡胤冷哼一声说：“
0: 汝等自己无知，反倒嚼金娘的舌根，致使金娘没有死在两个山大王之手，反死在尔等手中，论罪当斩。”
1: 听到论罪当斩四字，众犯无不站立，叩头如捣蒜，连声求饶。赵匡胤说：“

0: 念如等已经知罪，死罪免去，每人重责40大板，以示惩戒。差役们正要将重犯拖下去行刑，赵匡胤说道：且慢，赵京娘父母固然有罪，但念他们年事已高，改杖为罚，罚他们出银100两，为京娘建一个香祠，以表京娘之真。说毕，一目赵员外说：汝愿不愿意出资为京娘建一香祠啊？
1: 哦，小民愿意。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回到汴京，忙中偷闲，微服上街查看民情，转到武成王庙前停了下来。武成王庙前有一汤姓油饼店，专卖蒸糕、糖饼、庄和饮盘之类，尤以蒸饼闻名于汴。赵匡胤为帝之时，常到这里买蒸饼吃。但这一次停步不是为了蒸饼，是油饼店前吵闹声将他吸引了来。油饼店的掌柜原是一个白胖白胖的老头，现在的掌柜不到30岁，瘦得像根干柴棍儿。饼案前站着一个儒生，高挑个儿，深蓝的眼睛，声音略微有些嘶哑，还有点尖。他右手提了一个布兜，内中装了5个蒸饼。他将布兜往饼案上咚的一蹲，问道：
3: 掌柜的，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啊？
0: 掌柜把眼一翻，问道：
3: 怎么了？我问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
4: 4两啊。
3: 你给我称一称，这5个蒸饼是多重？
4: 我不称。
3: 为什么？
4: 我的秤坏了。
3: 坏了，可以去到他店找一杆呢。
0: 掌柜一脸揶揄地说：
4: 找啊，你去找啊。只要你能找来，我再送你2个蒸饼。
0: 儒生一连去了8家饼店和10店，两手空空的回来。他一把抓起饼案上的布兜欲走，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4: 借不来秤，可以买一杆啊，就这么走了多没劲呢。
0: 儒生气呼呼地说：
3: 算你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一个蒸饼莫说4两，连3两都不到。
0: 掌柜说：
4: 你又没秤，你说这话不怕龙抓吗？
0: 儒生说：
3: 你咋知道我没秤？实话告诉你，我在家已经称过了，这5个蒸饼一共是14两半，每一个蒸饼连3两也不到。再就我自己来说，我再穷也不会在乎几两蒸饼，我来找你是想讨一个公道。做生意讲的是诚信，童叟无欺，可你自接了你岳丈的油饼店，蒸饼越做越小，再这样下去，谁还会买你的蒸饼？你这点呀，迟早非要关门不可。
0: 掌柜冷笑说：
4: 我的蒸饼怎么没人买啊？如果真的没有人买，你那布兜里的5个蒸饼是卖给狗了。
3: 你
0: 儒生气得浑身乱抖，指着掌柜的鼻子说：
3: 你知道这秤为啥由13两变成16两？
0: 掌柜说：
4: 我不知道，你若是知道，请你给大伙说说。
0: 他所说的大伙乃是围观者，几近100人，内中也包括赵匡胤。儒生说：
3: 我不说，我也不想说。俗话不俗，人在干，天在看。俗话又说，举案3尺有神明。举案3尺有神明，你躲不动。
0: 掌柜手指儒生说：
4: 酸酸酸死你。
0: 儒生冷哼一声，扭头便走。赵匡胤在背后喊道：
4: 这一儒生请留步。
0: 儒生也许没有听见，也许正在气头上，不想和人闲扯。赵匡胤喊他，他走得越快。赵匡胤欲要追赶，
4: 新任殿前司空贺指挥使田崇进带着十几个侍卫巡来，一见赵匡胤忙跪了下来，号称
3: 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4: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3: 去快去追那个儒生。
4: 围观者一见十几个侍卫向赵匡胤下跪，且那个侍卫头还口称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便猜到眼前这儒生打扮的汉子便是当今天子，一起跪了下去，口呼陛下万岁。田崇进正要去追那个儒生，见这么多人下跪，忙命众侍卫保护赵匡胤，亲自开道将赵匡胤护送到皇宫。第二天早朝后，赵匡胤将赵普、赵光义、吕余庆、薛居正及一般翰林留下，开口便说，
3: 诸位爱卿，朕想向汝等问一个事，古时的秤已经是几两啊？
4: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有些不高兴了，提高了声音问道，
3: 如今的秤一斤是16两，汝不会不知吧？
4: 众人异口同声说知道。
3: 那么正问汝等一个问题，那秤的一斤为什么是16两而不是17两18两呢？
4: 众人又一个个面面相觑。赵匡胤一连两问，见众臣答不上来，便指着赵普问道，
3: 请为大宋宰相，请可知一斤为啥是16两？
4: 赵普拱手说，
3: 哦，臣不知。
4: 赵匡胤冷哼一声，高声叫道，
3: 孔贺指挥使何在？
4: 田崇进高声应道，
3: 臣在。请速去武成王庙前之汤姓征兵殿，把昨日与殿下争论的那位儒生请来。
4: 不到两盏茶功夫，田崇进便将那位儒生带到大殿。那儒生不知皇帝因何召他，来到大殿匍匐于地。赵匡胤说，
3: 这一儒生不必害怕，朕不管问汝什么，汝要据实回答。
4: 儒生战战兢兢地回道，
3: 敬遵天子之命。我问你，古之秤一斤是几两？
4: 儒生扣了一个响头，方才回道，
3: 13两。为啥是13两？咋不是14两呢？
4: 儒生又扣了一个响头，说，
3: 13两代表13颗星，这13颗星也有讲究。
4: 哦，是什么讲究啊？
3: 这13颗星代表北斗7星和南斗6星。天上的星星多了，为啥只选北斗7星和南斗6星来代表啊？
4: 儒生每一次回答赵匡胤问题的时候都要扣一个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
3: 回陛下，因为南斗6星主生，北斗7星主死，如果做生意的人短斤少两，生前减寿，死后不得脱生为人。
4: 赵匡胤熬了一声说，
3: 哦，原来这样。那么朕再问汝，秤的一斤为啥又由13两变为16两啊？因为做生意也不容易，就因为偶尔短斤少两而减人家的寿，还不叫人家脱生为人，处罚有些过重，故而又在秤上加上3个星，这样一斤便由13两变成了16两。增的是哪3颗星？所增之星又有何解呀？增的是福禄寿3星，福星主吉祥，禄星掌管人间的荣禄贵贱，寿星掌管人的寿命。做生意如果还要短斤少两，那就根据轻重而进行处罚了，短1两减福，少2两亏禄，短3两折寿。如果经常短斤少两，那才惊动北斗7星和南斗6星。
4: 赵匡胤频频颔首说，
3: 有意思有意思。哎，汝家居何处，姓甚名谁，令祖令尊是做什么的？
4: 儒生回道，
3: 小名姓卢，名多逊，家居 淮州河内。

0: 祖父卢庚杞好读书，后唐之时考中明经科，出任新乡主簿；父亲卢子元后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任集贤院学士，汇集后晋后汉及大周初年的刑法赦条为两卷，并加以注释，取名为《大同续编社》，出而为河南少尹，因遭权臣王俊迫害，弃官教书。赵匡胤又哦了一声说：“哦，怪不得卿如此博学，乃出自于书香世家也。”卢多逊忙叩首说：“啊，陛下高看小民了。”赵匡胤手摆了一摆说：“卿不必多言，请卿听风。”卢多逊又叩了一个响头，挺直了腰杆，一脸恭敬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集孝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来，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十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5: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7: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 敲响，寓意中华民族十四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8: 一、二、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壮壮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地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勋，
2: 今天参加壮壮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6年级学生杨景元，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

0: 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1: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0: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 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九十五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九一八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九一八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戳力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十七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在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2: 十七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事，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
3: 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0: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方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
3: 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2: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谷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谷谢15号进行了大约十分钟的会面。 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谷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谷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古，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3: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2: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 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啊，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4: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5: 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6: 15/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7: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2: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4: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三 C

0: 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5: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5: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4: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0: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0: 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2: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11: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13: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1: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13: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1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14: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啊，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15: 两岸交流的

0: 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 现在啊每天呐、就是啊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啊不断的往上增呐、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跟民进党当局啊划清界限嘛啊，反正呢你怎么恐吓啊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啊。
1: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3: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2: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4: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5: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2: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6: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7: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 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8: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呢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9: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 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进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解决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进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进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2: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1: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8: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它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9: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 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他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

0: 真的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不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的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域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3: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 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啊，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象。
1: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2: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从千年宣纸破圈看文化传承守正与创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
5: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3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6: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7: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6: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7: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6: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 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8: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6: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8: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6: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9: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6: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4: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10: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1: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胶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10: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11: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10: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11: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动，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10: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12: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0: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13: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10: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14: 让他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这读慢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4: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它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

0: 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2: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0: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0: 如果说钱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3: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0: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4: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生活的然后我们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上世纪50年代，福建省地勘队发现三明市明溪县有2座古火山口，附近的河床上有许多宝石伴生物，与南非钻石产地的地质情况近似，于是就成立了宝石地质队，负责寻找钻石。经过几年的勘察，发现这里不产钻石，但是它的蓝宝石蕴藏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随后明溪县开始蓝宝石的生产，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7: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8: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7: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 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9: 闽西蓝宝石矿是在这个闽西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乌，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7: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健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石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闽西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检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三五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10: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哦，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大姐，还有其他的宝石没有啊？
11: 红的。
10: 红的。啊，这是红宝石是吗？
12: 这种呢叫做红石榴石。
10: 哦，石榴石啊。
12: 对，明溪有4种宝石。
10: 4种。
12: 一种是灰石
10: 啊，
12: 然后一种锆石
10: 啊，
12: 一种是石榴石，一种是蓝宝石。
10: 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12: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

0: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用那个三聚糖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蒙起来，这光线不会射到眼睛里面。那其中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一角度稍微一转，它离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青蓝靛，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着这个光的这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哪个位置做台面，就这个切个台面，切个台面呢就是。慢慢磨。
1: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明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0: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跟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拿水平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蓝宝石来讲，它有20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这个很有讲究的。宝石加工你说有18道工序，18道工序它讲究你关键那的工序你要把住，这个工序那个七个那的工序。
1: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如今呢已经成为人们的珍宝。蓝宝石支撑起明溪的一部分土地，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徘徊夕阳下，等不到回答。往日年少的你呀，也留在这里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0: 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一张宣纸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近日，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被称为千年纸中极品的宣纸，从皖南山区的传统作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宣纸的出圈不止于一纸一地，恰是近年来国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缩影。宣纸的制作是时间的艺术，更是匠心的坚守。青檀皮与沙田稻草历经蒸煮、漂洗、摊晒等100余道工序，耗时一载方能成纸。其中仅捞纸一道，工匠需在纸浆池前躬身万次，方能做到一帘水归一纸，一张纸定乾坤。这份敬畏与恪守是传承的基石，也是活下来的密码。近年来，从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不断完善，到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顶层设计为各类文化遗产的守正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传统若只藏在博物馆里，便始终与今天隔着一层纱。宣纸近年来的破圈之路，正是创新融合的生动注脚。影视剧让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放眼全中国，从敦煌莫高窟的数字修复，让千年壁画在虚拟世界中重焕光彩，到唐宫夜宴等节目运用现代视听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再到故宫文创将宫廷元素融入生活用品，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找到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以时代语言赋予其新的表达。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品牌是价值的保障。如今宣纸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地理标志产品加证明商标双保护，这是产权保护的一小步，也是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大步。不仅为宣纸产业高质量发展筑起了护城河，更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良性互动。从景德镇陶瓷到西湖龙井，从蜀锦到苏绣， 越来越多地理标志产品正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优势，进而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数据显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已突破万亿元。文化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国家实施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举措，正是要让传承人既有手艺的尊严，也有生活的体面。在宣纸核心产区，近400名村民从事宣纸及其相关行业，占全村劳动力30%。一张纸养活一村人，一村人守护一张纸的故事广泛流传。年轻人愿意接过祖辈记忆，非遗工坊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和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命题，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守正而不守旧，创新而不离宗，品牌赋能而不失其本，以人为本而不忘其根。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这些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古建筑的屋檐之上，藏着一种方寸之间的艺术，它守护木构，遮挡风雨，也镌刻时代审美，寄托人间祈愿。它就是瓦当。提起瓦当，人们多熟知秦汉中原古韵，但在彩云之南，2000多年岁月流转，云南瓦当自成一脉，生生不息。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纹路，一起去了解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
5: 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当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早期瓦当多为半圆形，造型简约，纹饰朴素。秦汉时期，圆形瓦当成为主流，四神纹样、长乐未央等给予瓦当风靡天下，成就了闻名后世的秦砖汉瓦。不同于中原瓦当的恢宏庄重，云南瓦当是边疆交融孕育的独特文脉。考古实证，早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设立益州郡，中原制瓦技艺正式传入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图珠长乐瓦当，实证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当艺术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当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6: 汉代益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是10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当，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当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5: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当迎来第一个鼎盛期，中原工艺为本，融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檐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 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眼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6: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那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写

0: 想象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1: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瘦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2: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1: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牡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林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角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当，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其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0: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货站、马帮的中转都集中到了闭塞寨，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闭塞寨呢就显现出来了。我们所看到的闭塞寨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的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民居里边就有瓦当。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1: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最值得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12生肖瓦当。詹玲说，
0: 这种12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破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上山，牛在那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圈，它就是卧的很乖那个样。但有一些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呢，猴子的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1: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玲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玲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玲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面对网

0: 马当这个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林认为，
1: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做成木模，中包括百年瓦当，拓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藏品。
0: 收藏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江和田，他干打铁这个行当几十年了，他打的田字号农具在烟台当地很受欢迎，如今他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打铁铺。用他的话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干好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今天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
4: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5: 你现在一般就是12-13个小时，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4点我就起来，4点钟起来的时间到7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先把有些个因素，切个一嘎完以后，大小火细，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厚。这个雨一般都是3斤左右钱儿，像我打这个雨是个泡虚那个雨，这个厚雨，厚雨这样雨就到4斤左右钱儿。光是接火，管什么就是小火好火，就得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它烤二落烘，二落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意思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这个道理。
4: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5: 对，十里八岁就为了铁匠，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硬是干了47年了。打锯啊，打刀，打粗板，裁镰、操镰，反正是装机的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一模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你看。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说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一个，不用学。 该种再种，该停再停啊。

0: 你猜，你刚才说那个青年，那一下子给我提小全部钱，你胡吃一下子打的不行不不啊？你这个速度啊，还快什么的啊？学成。
1: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捶打。打制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捶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十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剑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和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0: 自己感觉就是去了这些感觉也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1: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0: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一这块田，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药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地方不用花钱，是不是？没意思啊，我前面都有时候。我不学他们没自豪。
1: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和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0: 咱这另卖二十七把，二十五六。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煤，就是来批煤，我就给他二十块钱。
2: 行啊，
0: 不行，二十五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就叫人家，你送我一杯。
1: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和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0: 你现在晚期搁了官人家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啊也上也去了，你想穿一些也没学的。
1: 江和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0: 我家这个之前一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前一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你我打铁的就觉得，哎，赶紧给上有瘾。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疼了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如果排列不整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呢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皙的牙齿而费尽心机。其实呢，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却并不是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口腔医疗中心的赵颖轩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牙，牙疼的鉴别，看牙过程中的一些误区，以及日常的牙齿护理等。那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赵颖轩赵大夫。本期嘉宾赵颖轩，医学硕士主治医师。赵颖轩医生专业特长临床擅长显微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牙体美学粘接修复、根尖周外科手术、复杂牙拔除等。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怎样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其实咱们说起这个看牙啊，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呢，都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必须的事儿，但是呢，又好像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不是那么像看大病一样那么上心啊。那这个我们的牙病啊，一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事儿。那这种观点您觉得正是对的吗？
1: 这个观点肯定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这个经常能够听到这个一句俗话，叫这个牙疼不是病，
0: 是
1: 疼起来要人命。
0: 嗯，
1: 那么从这个现在的观点看呢，就是牙疼绝对是病，
0: 嗯，
1: 而且有可能会要命，
0: 还真是这样啊。
1: 他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龋齿列为在这个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顽疾。
0: 长个虫牙有这么严重吗？
1: 而且这个从不同年龄段呢，我们这个牙齿出现问题呢，都会对这个人体呢有这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儿童时期，如果这个牙齿出现了龋坏，会这个影响进食，那么进而会影响他这个身体发育。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这个牙颌畸形呢，那么也会对他这个颌面部的发育以及全身的发育会产生影响。那么近几年这个研究呢，我们会发现在尤其是牙周病和很多这个全身系统性疾病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现在有明确证据的就是糖尿病呢可以这个引发这个牙周病，而牙周病呢也可以影响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控制。此外呢，比如说牙周病可以引起这个孕妇的早产，
0: 哦，
1: 那么它可以这个引起这个那个肾炎，或者是这个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和这个牙周病有密切关系的。
0: 这还仅仅是牙周病？
1: 对，
0: 天
1: 哪。当然这个牙周病和这个全身的疾病呢，可能这个在我们口腔里面是这个联系最多的。
0: 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啊，我就这个面色越来越凝重，就觉得这小小的一口牙远不仅是说我们吃饭香不香的问题，它真的和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甚至一些重要脏器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
0: 我们还真的不能忽视牙齿的问题啊。但是一般来说，您刚才讲了牙疼不是病，那疼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才想，哎呀疼了，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它不疼。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很疼的时候，很多人会想，我忍了，我过一阵就好了，上火了，有各种

0: 各样自己的解释，并不是很及时的去医院。嗯，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感觉就是这种耽误了的？
1: 非常多见。
0: 哦，
1: 就在前几天，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是这个朋友圈里，我还看到我的一位同道这个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嗯，
1: 他叫这个牙一疼起来就忘记了全世界，
0: 嗯，
1: 牙一旦不疼就忘了牙医。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我现在接诊的很多患者呢，他一来这个，首先说的就是，哎，我这个牙，不舒服了很长时间，现在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0: 哦，
1: 医生，您给我赶紧这个解决一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往往就是挺痛心的。
0: 早干嘛去了？
1: 对，就是，口腔科的它这种特点呢，就是只要提前做到了预防、维护，那么可以大大的降低各种牙科疾病的这个发生率。
0: 嗯，这就是说我早点动手，早点刷好牙或者做好一些防护，会减少疾病发生的这个几率。但是如果说像他刚刚觉得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他拖着不去治，一直自己忍着，那么到了这个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再到您那儿去处理，是不是会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呢？
1: 对，口腔疾病呢，比如说我们说的最常见的龋齿，老百姓叫虫牙。
0: 嗯嗯，
1: 那么如果就是说当他刚刚发生这个龋齿的时候，我们就到医院就诊，那可能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龋坏的这一点点这个牙齿呢给它去掉，
0: 磨掉，
1: 然后呢，
0: 嗯，
1: 这个用各种材料把它充填起来，这个治疗就结束了。
0: 嗯，
1: 但是很多病人呢是一直拖到这个牙已经这个龋坏的面积非常大，甚至已经这个侵犯到了牙神经，需要做这种牙铁，需要做牙髓的治疗。那么这个一个是呢，这个就诊次数要增加，另外呢就是这个牙呢，可能它受的这个损害，比这个前龋的时候远远的大得多。
0: 也就是说，从这个表面上的，哎，补一补，刷点水泥，铺点腻子就好了，这种的，变成就是您的这个里边
1: 需要大修了
0: 啊，把根儿都得换了，这种的啊。那咱们说到这个牙神经啊，或者是更深一步，这个牙到了什么部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弄了。我们呢，接下来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牙体、牙的这个大致的结构了啊。好，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呢，来请赵颖轩医生继续和我们说一说牙的这个问题。
1: 好的。
2: 明眸皓齿，齿如边贝，唇红齿白，诸如此类动听的词汇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美丽。的确，拥有一口整齐洁白完美的牙齿可以为人的外貌增色不少，反之，如果好好的一口牙缺了或是坏了几颗，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您会看牙吗？口腔科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如何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
0: 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口腔问题，我们的这几十颗牙究竟该怎么去对待它们。那赵大夫，接下来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的结构。几十颗牙，我这个可能有点太笼统了，应该是20多颗哈。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有两口牙齿，一口呢叫乳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2岁开始这个2岁的时候呢，我们的乳牙会出齐，到6岁的时候呢进行更换，到12岁呢就是全部换为恒牙。乳牙呢一般我们是有20颗，恒牙呢我们现在是一般是28到32颗。
0: 哦，有多的有少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我们叫第三磨牙，可能很多这个俗语的管它叫智齿，那么很多人呢，现在可能这4颗智齿呢就已经没有了。
0: 就是不再长出来了，那就28颗牙。
1: 对
0: 啊，这是咱们牙齿的数量。再来说一下这个牙齿的结构。我们从外边看的呢，就是上面有个牙床，有这个牙龈，下边就是牙齿了，就这么简单吧，没有别的了吧。
1: 这个牙齿的结构呢，首先说我们的这个从牙齿本身来说，那么牙齿呢，我们把它分成牙冠和牙根。我们在牙龈以上能够看到的暴露的这个正常应该暴露出来的部分呢叫牙冠，
0: 硬硬的白白的。
1: 然后牙冠呢它的这个最外层呢我们叫牙釉质。然后呢在牙釉质这个内侧呢我们叫牙本质。这个牙本质呢我们就是由无数个这种牙本质小管来组成。 牙本质小管呢，它的外端连接的是牙釉质，内侧呢就连接的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牙髓腔。我们的牙神经、血管神经都在这个牙髓腔里，也就是说牙齿呢它其实是一个中空的结构。在外层的硬组织内侧呢，这个牙髓腔里面呢充满了这个神经和血管。然后牙根呢，它的外侧呢我们叫牙骨质，牙骨质的内侧呢也是这个牙本质，然后呢里面呢是根管。根管里面呢就是连接着这个牙冠里的牙髓腔，里面呢也是这个走行的是这个牙神经和血管。那么在牙齿呢和这个它是这个长在这个牙槽骨里面，
0: 就是牙根是长在骨头里面。
1: 对，就是牙齿呢和牙槽骨之间呢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来连接。
0: 好复杂。
1: 也就像我们这个牙齿呢，它不是说和这个骨头是这种这个
0: 连成一片的那
1: 种，这
0: 种
1: 就是硬性连接。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呢和这个牙槽骨呢连接在一起，这样这个牙周韧带呢它可以起这个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它可以缓冲这个牙齿受到的这种这个冲击力，来保护牙齿。
0: 也就是不是死钉在上面的，可以动会的一点啊，相对能有这个动的。其实听您这么讲，我们还觉得这个小小的牙齿还真的是里边还很精妙的啊，这个结构。那像您说的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属于硬的这一层外头，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它大概有多厚呢？
1: 这个根据这个
0: 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啊。
1: 然后根据这个发育情况呢，也不太一样。
0: 但是就是总而言之，不是说无限的厚，那肯定是就有那么差不多的厚度。如果虫子龋齿蛀坏了，可能真的就蛀到心儿里边去了。
1: 对，就是一般我们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说的这种前龋呢，它一般只破坏了这个牙釉质
0: 啊，
1: 也就是这个牙冠最外层的这一层。过去呢，就是也曾经管它叫珐琅质
0: 啊。
1: 如果这仅仅是破坏了这个牙釉质和这个浅层的牙本质，那么我们及时修复一般不需要进行这个牙髓的治疗
0: 啊。这个时期即便是有了龋齿，它也不算很疼的吧？
1: 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遇冷热可能会有一些敏感。但是呢，如果这个刺激去除了，它很快就恢复了。
0: 这样哈。所以说呢，这个牙呢，我们千万别太小看它。不管哪一层，如果真的是触及到它、伤及到它了、损坏了，总归还是有感觉的。不管它说多薄，那如果深了，可能就更难受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说的这个疼了啊。疼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疼。等会儿我们来请赵大夫给我们来讲。我们先说一说，你看这个牙齿它是按的结构有这样的分的啊，细分的。我们一般看牙，老百姓就说，我今儿去看牙去了，而不会说我今天去看牙髓去了，我明天去看牙釉质去了，肯定他不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在咱们口腔科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区分呢？你该是哪一段到什么级别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类，有各自的医疗范围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笼统的叫口腔科，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分类越来越细。在这个20年前呢，分类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分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科和口腔正畸科。
0: 那也够细的了。
1: 这个现在要比这个分科呢更细。
0: 不是内外
1: 笼统来讲呢，对，
0: 嗯，
1: 就是笼统来讲呢，比如说我这个牙疼，牙齿松动，这一些呢，我们就过去的来讲就归这个口腔内科。如果说我需要拔牙，我就是归口腔外科。那么如果我这个牙缺失了，需要镶牙，那么就归口腔修复科。如果就是这个我的牙不齐，要想把它排齐，那么我们就是归口腔正畸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口腔内科呢已经是分得非常细了。我们现在口腔内科呢分这个牙体牙髓科，牙周科，有这个黏膜病科，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特别是现在逐渐的这个从牙周科又分出了这个种植科。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患者到这个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个医院呢，口腔科都会有这种，分诊的护士。
0: 先问问什么情况。
1: 如果就是说您不了解自己这个牙的情况，需要挂什么科的话，完全可以这个咨询这个分诊护士。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治疗中心呢，我们这个挂号呢就在我们这个中心挂。那么您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可以直接就问我们的这个挂号的护士，我的什么情况，需要挂什么号，护士可以告诉您去挂哪个专业的这个号。
0: 这样就是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分类哈。那比如说我牙疼，我就俩字儿牙疼，那护士也能 去进行一个这个辨别吗？
1: 那我们当然护士要进一步的去询问您这个疼痛的这个性质。其实我觉得这个牙疼来说啊，就是有一个不太这个全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咱们这个患者来说呢，可以去区分的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比如说我这个疼痛，我们简单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冷热刺激痛，
0: 啊，
1: 那么或者说一开始我就是喝凉水疼，这是一种刺激痛。第二种呢，我们叫食物堪塞痛，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就说白了就是我一吃东西
0: 啊，
1: 这个东西塞到我这个牙里就疼。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发痛，
0: 不理，
1: 就是我不碰它也开始疼了。
0: 哦，
1: 那么其实主要的这种疼痛呢，我们可以分成再有一种呢，第四种呢就是咬合痛，就是我一咬东西就疼。
0: 疼。
1: 然后我们疼痛这个粗分呢，也就是这四大类。那么这四种疼呢，它分别提示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这个叫冷热刺激痛。那么一般的我们这个前龋、中龋，就是这个程度不是很深的这种这个虫牙，就是我们叫龋齿了。一开始它可能出现的就是这种冷水。我们一喝就是吃凉的东西，或者是喝的这个凉水，就觉得疼。
0: 那种我们经常会认为是牙敏感。
1: 牙敏感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冷热刺激痛，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要到医院去检查，往往龋齿它会出现这种冷热刺激痛，这个时候提示呢就是牙可能有动了，需要补了。
0: 那这个情况您刚才给我们讲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是它已经到了牙的哪个位置了呢？
1: 一般呢它就是牙釉质层被破坏了，然后到这个牙本质的这个浅层，
0: 已经到这儿了。
1: 对，
0: 哦，这就已经开始就疼了。
1: 这个时候呢，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去掉这个刺激以后呢，它这个疼痛会这个停止
0: 啊。这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冷热刺激痛、牙底牙髓。
1: 那么第二种呢、
0: 哎、
1: 就是到了这个食物堪塞痛，就是我们吃完东西有东西塞到这个洞里面疼，这个时候呢就更要警惕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它一个是它这个龋坏的范围比较大了，再一个就是位置向这个深处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东西塞到这个龋洞里面以后呢，它就会有这种一个是有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传导，因为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牙本质层了，通过这个牙本质小管，这种压力呢会传递到这个更深层的这个牙髓腔里面的牙神经，所以它会疼。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把这个堪塞的食物去掉，哎，这个疼痛呢也能够缓解。但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比刚才的这个冷热刺激痛
0: 要严重
1: 一些了
0: 啊，
1: 特别是冷刺激要这个痛要严重。
0: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也有可能嵌到牙缝里，俩牙之间。那像这种的呢，算俩牙都有问题呢，还是什么呢？
1: 这种这个食物就是有时候是塞到两牙之间啊，它也会这个出现这种不适，但是呢，它那种疼痛不像这个堪塞到这个龋洞里那么明显。但是当然，这种如果食物是堪塞在两个牙之间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清理的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这两个牙的临接的地方要发生这种龋坏。
0: 哦，是这样。
1: 那么这是第二种，叫做这个食物堪塞痛。
0: 这就得到哪了？就到牙体牙髓了吗？
1: 这些对，就是都到我们的这个牙体牙髓科。那么到第三步，如果出现自发痛了，那就说明更危险了，可能这个牙神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就是我刷干净了，也清干净了，也不动它，它就自己在那儿疼。
1: 对、
0: 哦，
1: 而且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到了这个急性牙髓炎期，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特点，就是说我这个时候用冷水反倒不疼。
0: 镇痛了吗？
1: 对，就是过去老百姓俗话叫衡凉水，这个可以止疼。其实它就是在这个急性牙髓炎、牙髓炎的急性期，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血管啊，就是炎性物质刺激，这个在这个血管里会有一些渗出物，这个渗出到这个牙髓腔里。但是我们这个牙呢，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这个坚硬，外周是一个坚硬的这种组织，所以它这个压力释放不出去。在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它就会出现这种自发痛。这种自发痛呢，那么你用冷水，就是通俗讲吧，就像这个热胀冷缩似的，它可能会让这个压力减低、减轻一点。这时候就出现这种冷水刺激不疼了，但是热水刺激会加剧它的疼痛。
0: 哇，这样啊！
1: 这种自发痛呢，在一开始呢可能是阵发的，就是我疼一阵儿，
0: 过一阵
1: 好一阵儿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我要是躺下平躺下，它会疼我。坐起来可能疼痛会缓解，这个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平躺以后头低位， 它这个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所以它会这个疼的这个明显。
0: 哦，

0: 那像这种偏方，它能够暂时的缓解这种疼痛吗？
1: 如果是这种就是牙髓的根管里，放到这个渠洞里，它有一定的作用。
0: 是麻了哈，
1: 就是在这个最早，就是我国古代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个用花椒来这个镇痛的这种方法，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哦，
1: 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用这种办法去，我们更希望这个是赶快到医院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处理。
0: 嗯，其实这个花椒估计跟这个冷水的作用可能差不多，它是一时啊，缓得了一时，不可能去根治。那像这种用花椒或类似的这种偏方能够治的、缓解的牙齿的问题，应该就属于相对来说还比较轻的吧？
1: 严格来说，到这个程度已经不轻了，因为它已经需要做这个牙髓的治疗了。
0: 嗯，那么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
1: 第四种呢，就到了咬合痛，就是咬东西都开始疼了。这个时候呢，有咬合痛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种牙髓炎，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种不治疗，它转变成了根尖周炎，就是这个炎症呢，不仅仅限于这个牙齿髓腔之内的这种炎症，它已经影响到这个牙，从通过这个牙根根尖的这个根尖孔，已经扩散到这个牙的周围根尖周围地区区域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受到激惹，那么它能够承受的咬合力大大降低。只要一咬东西，它这个炎症区域受到刺激，它就会感到疼痛。
0: 哦，
1: 还有一种咬合痛呢，就是这个牙周病。那么就是严重的牙周病，我们没有这个，也是没有经过这个及时的治疗，牙齿呢，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它承受不了太大咬合力，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咬合痛。无论是哪种咬合痛，那说都说明这个牙的这个发生这个病变的情况都很严重。
0: 是，所以呢，千万别看一个小小的牙疼，这些就是简单的这一个牙疼，还会有这么多的这些细的划分呢。所以呢，对于牙，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那么，究竟怎么看牙？在看牙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请赵颖轩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

0: 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一起来关注牙疼究竟是不是病，我们又应该怎样看牙病。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说这个牙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的危害性，还有牙齿的结构，口腔科的这个分科都管哪些牙齿的问题，同时呢还和大家关注了牙疼的一些症状的表象，还有牙疼的一些原因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赵大夫来说这个看牙的话题。这个牙疼呢，我们其实知道它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一说疼了，老百姓就会重视了，不疼了呢，我就再疼几天，或者说疼得轻一点呢，我都能够忍着拖着。那么是不是这种我的这种拖延延带有可能会使他这个牙的问题从最浅层慢慢慢慢渗到深层，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牙科治疗了呢？
12: 是这样的。
11: 嗯，
12: 口腔科的这个牙病呢，绝对是不能拖的。像我们这个主要的比如说龋齿刚才已经说过了，
11: 嗯，
12: 那么牙周病也是这个问题。牙周病呢，它其实分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
11: 嗯，
12: 那么在牙龈炎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这个通过这个定期的洗牙处理，可以很好的就把它解决了。那么很多人呢，他由于不太注意，最后从这个牙龈炎呢就发展到了牙周病、牙周炎、到牙周炎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种牙槽骨的吸收。那么很多呢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呢，这个牙的牙槽骨吸收的已经非常严重，牙齿呢已经这个非常松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牙往往就已经没有治疗价值，需要拔除了。但目前呢，就是有资料显示呢，目前在我们这个中国，那么有这个80%的这个失牙是因为牙周病
11: 啊，不管年龄大小。
12: 对，
11: 就是年轻人也有可能。
12: 对，我们有一种这个青少年这种急性的这种牙周炎也会出现牙齿松动，但是呢，一般这种青少年的呢，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处理以后，一般是可以这个保留牙齿的。老年呢，一般老年人这种因为牙周病失牙的情况更多。
11: 嗯，天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急迫嘛。那这个越严重呢，可能需要医生做的治疗就会越来越多。其实老百姓呢，老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看牙不是说去到那儿咔嚓弄点药治疗一下我就回来就没事了，往往要跑很多趟。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能一次解决吗？不能吗？
12: 很多这个牙齿的疾病是不能一次解决的。牙齿的疾病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这个龋齿，那如果比如说您就诊的比较及时，仅仅是这个中浅程度的这种龋齿，可能一次我们就能完成治疗。那么如果我们是这种已经 这个离牙髓腔很近的这种深龋，一般我们再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干净以后呢，因为它离牙髓腔非常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不做这个一次性冲填的，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更安全的材料暂时把你这个牙呢封起来，观察这个半年左右，那么有必要再复诊，我们再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是已经到了牙髓炎需要做去髓治疗的话，当然我们这个现在呢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很多这种牙髓炎的这种去髓术我们可以一次完成，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完这个牙髓治疗以后，这个牙体呢因为它没有血管和神经了，它们的牙体会变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需要在这个根管治疗完了以后，需要做这种全冠的修复，那么肯定这个也是一次完不成的。那么更何况如果是牙周病，那可能复诊的次数要更多，因为如果发展已经发展到牙周炎了，我们除了龈上龈下的牙石的截制，可能还要做这个龈下的刮治，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得做这个翻瓣的这种手术。
13: 天哪！
12: 其实这个说了很多，我们就是我一直想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牙病要及早的去治疗，就是您越拖，他可能您需要来的这个次数越多，那个花费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金钱越多。
13: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省事儿，自己不受罪啊，然后对大家都好。
11: 口腔疾患往往来得快，去得慢，疼痛难忍，如果被轻视，往往会铸成大错。牙有疾，夜难寐，及时医，勿迟疑。你会看牙吗？看牙的学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看牙呢？口腔科赵颖轩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好，赵大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您也给我们讲了越复杂的那可能要处理的这个越来越多啊，问题它就会很多。您在临床上做的最长的一次就是这个患者这一颗牙这一个问题他来回来去的跑了多少趟？
12: 因为我平时主要从事的是一些复杂根管治疗，
13: 那就已经伤到很深的很程度很重了。
12: 就是他那个就是这个治疗呢可能是确实比较一个是来得晚，症状炎症比较重，再一个他的根管系统比较复杂，这个病人我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这个就是病人完全不疼了，然后把这个牙冲填起来，做了这个牙冠。
13: 就是前后有半年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比如说他一两个星期就得来一次。
12: 对，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可能一周就要来复诊一次，
13: 一个礼拜来一回。哎呦，那他自己没着急啊。
12: 当然就是说那个牙医的这个治疗呢是非常需要这个患者的配合，
13: 对，是，
12: 就像这个尤其是这个牙周病，像我们这个复诊多次数多时间长的呢，更多的出现在什么呢？出现在这个牙周病的病人。牙周病的这个治疗呢对于口腔科医生来说呢有的时候也很头疼，因为它这个疗效呢有的时候呢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患者有的时候配合度不是很好，因为牙周的这种治疗呢它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病人来复诊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还要定期来复诊，有的时候呢病人就觉得哎我的牙不疼了
13: 好了，
12: 这我就不来了，
13: 没
12: 有按病人这个医生的这个约的时间再来复诊，那么又拖了半年或者一年，这个牙又严重
13: 了
12: 再来，这样的话这个疗效往往就不敢保证。
13: 是，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啊，我就感觉这个牙呀有点像一棵树，就像是长在土壤中的一棵树，最开始可能是一个点点的树叶出现了点问题，咱们把这坏叶子去了，等它长新叶，然后慢慢的呢伤及树干了，那还是有办法的啊，我们再把它进行各种各样采用各种措施来进行弥补，如果往后伤到了根也行，我们可以再去给它，就比如说把坏的根去掉，哎，留点好的让它再长再缓，如果说连这个树旁边的泥土甚至所有的根须都烂了的话， 那就是别说医生了，我觉得神仙看着也得发愁。这个那这棵树基本上也就完了，我们千万别到这个地步。
12: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13: 是，其实听您越讲呢，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牙的问题啊，远远不是说那么20多颗小牙坏哪儿补哪儿。大家其实对牙多多少少是有点轻视的，尤其是就中国来说，很多人在看牙方面啊，他的这个意识并不是很强。那您像如果说牙齿没有病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我感觉我的牙是健康的，需不需要也要定期去到医院来让牙医帮我们看一看呢？
12: 需要。这个口腔这个疾病啊，它最重要的是预防。现在我们这个观念呢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是只要把口腔预防保健这一方面做好，那么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口腔疾病的这个患病率。那么比如说这个儿童，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儿童呢，在这个每3个月到半年，要由家长带领到这个专门的这个儿童牙病这种口腔的这个去进行这个检查，并不是说他不疼或者没什么症状我就不去，一定要带他去检查。因为儿童呢，他有的时候这个口腔自洁能力比较差，他的刷牙效果也不太好，容易发生龋齿啊这种。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儿童他发生这些有一些这个错颌畸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尽早的去进行干预，那么有利于他今后的这个牙齿的这种排列的这种正常排列。那么成年人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要半年到1年，要到这个口腔科或者是这种牙防所去进行这个口腔的检查。那比如说在这个美国，他这个很多这个购买了牙科保险，那么他的牙科保险的合同上会写明，你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要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而且要进行一次洗牙。那么如果你这一年以后去续保，他会查你的这个就诊记录。
13: 我没去不行吗？
12: 没有做，如果你这个没有去这个完成这两次检查和一次洗牙，那你的保费可能就要增加。如果第二年连续你还没有去这个做，那可能有可能牙科保险就拒绝给你保险，因为他认为你自己没有起到你自己维护好牙齿的这个义务。
13: 哦，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你不是说买了保险万事大吉，有人给我付钱就万事大吉，反而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也要加强。如果你不去做，那我有权利不给你去做这个保险。
12: 对，就是口腔呢，开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口腔科医生是唯一一个敢跟自己的朋友说，有空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因为这个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问题，你即使没有问题。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口腔科来进行这种检查。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没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代表这个你的牙没有问题。
13: 那就算是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护理吗？
12: 而且就是说往往来的时候一般是
13: 都有问题，
12: 不会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说它程度的轻重问题。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制定了这个牙齿健康的这种标准，其实就几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对照的看，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它就是制定的这种标准呢，叫做牙齿清洁，没有龋动，没有痛感，那么牙龈呢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
13: 我自己敲了敲，好像还真是不完全。
12: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真正做到这个是很难的。单从这个就是比如从这个龋病吧来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呢也有过调查，在中国呢，就是在这个33岁到45岁这个人群当中，那么我们的患龋率呢有83.1%，那么治疗率只有17.几%，那么到了老年人，也就是到了这个70岁到80岁之间的人群进行调查，患龋率那就达到了98.4%，而治疗率呢正可怜的只有7.几%。
13: 天哪，
12: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口腔的这种预防啊，这个治疗的这种意识真的是要加强。那么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国家呢，从这个70-80年代开始呢，已经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从这个1989年，我们这个当时的卫生部和这个教委就联合签署了一个，确立了9月20号，每一年的9月20号，是爱牙日。在这方面呢，也加强了宣传。目前来看呢，这个工作做的还远远不够。还要这个继续对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进行这种宣传。
13: 是，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了很好的这个意识，然后呢也有一些推广的举措， 那可能在一些幼儿园、小学各大机构也都在有意识的说啊，咱们要保护牙齿，去做定期的这个护理啊、检查等等。那么你做到位了没有？这个做的这个效果有多好？这还要再往后几步再来说呢。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去做，那大家都去做了以后，我相信这个问题能够把它尽量的消弭掉，或者说提高意识，让大家重视起来，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啊。
12: 对对，
13: 不要等到这个龋坏的很严重了，非要到您那儿去做叫重症的根管治疗，这才好。其实那样的话，医生很麻烦，患者自己本身也会很痛苦。

0: 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一起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重症的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稍等一会儿，我们来请赵颖轩医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大部分人都在努力保持牙齿的清洁和美观，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牙齿的内部有些什么。当牙齿内部有问题的时候，根管治疗术可能是挽救这颗牙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什么是根管治疗术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经常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啊，根管治疗。这个根管治疗呢，我们也听过，很多人还觉得，哎呦，我今天的这牙这不得了啊，做根管治疗，他会觉得是很重大的一个处理。那么这个根管治疗之后，他这个牙是不是就是死牙了？是不是我这个牙髓都被您抽光了？以后这个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摆在您面前给我们说一说。
1: 是这样，就是根管治疗的这个病例呢越来越多。因为呢，我随着这个治疗器械啊各方面的这种条件的这个提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牙过去可能保留不了的牙根需要拔除的牙齿，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个根管治疗来把它留住。所谓的根管治疗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用器械把这个牙齿的这个牙髓腔和牙根管里面已经发炎的感染的这些神经给它清理出来，就等于把这个牙齿里面的这个髓腔根管呢要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呢，通过这个各种方法让它里面这个炎症消除，最后再用人工的材料呢把这个根管和这个牙髓腔呢给它重新充填。
0: 填好了。那么刚才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您也说过，就是说做过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吧，它可能这个血管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牙齿可能会变得脆弱了。这个脆弱和压根它就坏掉了，这直接能画等号吗？
1: 不能，就是很多这个患者可能也是，就是习惯把这个做过根管治疗以后的牙呢叫做死牙。
0: 是的。
1: 这个观念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次如果病人这么说呢，我都注意纠正病人，我说这个不是死牙，只是这个牙的这个血管神经被去除了，但它只要坚固的这个在牙这个牙槽骨里。这个继续留在您嘴里，它就不是一颗死牙。
0: 它还有感觉吗？
1: 本身就是说它可能遇到冷热这些不会有感觉，但是就像我刚才这个介绍的，牙呢，牙齿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和这个牙槽骨进行连接的，那么储牙菌它是有的，这个储牙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很流行了，已经做这个牙齿的种植，种植牙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种植牙，所谓种植牙呢，那么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牙齿被拔除了，我们通过这个往这个牙槽骨里面放置一颗这个种植钉，这个种植钉呢其实它就起了一个人工牙根的作用。那么它比这个人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牙根这个差在哪里呢？就差在这个牙周韧带这种连接。
0: 它是
1: 那么现在对现在呢就是它这种就是种植的牙呢，由于它呢是这个种植钉和骨发生这种愈合，它对这种储牙菌不是很敏感。那么当你这个牙承受这个过大的咬合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牙承受了这种这个过大的咬合力，那么我们的牙齿会感到不适，这个时候你就会张嘴，然后让这个咬合力解除。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这个种植的牙呢，它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你意识不到这个和咬合力已经超过了你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那么时间长了呢，也可能也许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0: 就是说它的不管是怎么说啊，就做完根管治疗之后，我的这个牙还是有一定的应激这种反应能力的。
1: 对，就是自己的牙，
0: 终归是好的，
1: 把它留住绝对要比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人造的这个材料要好。
0: 是的，是的。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啊，我的这个牙还在哪儿？还会再发生这个龋坏吗？
1: 继发龋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根管治疗完了以后。其实根管治疗和它和这个龋齿呢是两个概念，就是根管治疗它主要是去除这个根管里的感染物质。
0: 对，第一次的那个坏的
1: 龋齿呢，对，就是龋齿，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掉以后呢，它是有这种发生继发龋坏的这种可能的，
0: 还可能再坏。
1: 对，因为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失败，根管治疗它也存在，比如说我这个根管里的感染物质去除的不是特别彻底，它可能会。有可能会在这个过一段时间，它会还会发生这个发炎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通过这个 技术的规范，这个各种材料的这种这个出现，现在已经大大的这个减少了。
0: 嗯，
1: 那么继发取呢？过去呢，我们认为主要是是不是你在这个医生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坏的东西去干净啊等等。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相关文献这种研究发现呢，
0: 嗯，
1: 其实这个发生继发取呢，跟病人本身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它有两个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继发取。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呢，先天他的这种口腔的这种龋活跃程度高，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牙齿呢容易发生龋坏。比如说有的病人一来，我们一看他这个牙28颗牙，可能几乎全都有龋齿，这种我们要挺警惕，因为这种人。情况的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龋活跃程度高，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这种继发取的情，这个可能就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口腔环境特别差的患者，也容易发生继发取，就是，他自己这个可能不太刷牙呀，或者不太这个清理，也容易发生这种继发取。所以现在卫生宣教工作是牙医这个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不但要把病人的这个牙给他补好，还要对他进行教育。让他怎么去维护好自己的牙齿，
0: 对，不要说到了医院找大夫来看，你自己在家里能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日常在家里，您看每个人都是刷牙嘛，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有哪些小的手段来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牙齿能弄得好一点。
1: 就是这个我也是那个很想跟大家这个交流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家能做什么。
0: 对，
1: 那么很简单，第一个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刷牙。刷牙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一天要刷，最好刷2次牙。那么我们要选择这个牙刷。现在呢，就是牙齿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呢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个刷牙方式也不对。那么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选用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呢，它比这个我们这种手动牙刷呢，一个是这个效率要高，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这个解决很多，就是我们用手动牙刷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刷牙方法带来的一些问题，
0: 力度啊，角度啊，哈，这个好一点。
1: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要刷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除了刷牙以外，建议大家使用牙线。就是刷牙呢，我们现在研究已经表明，你不可能把这个附着在牙齿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残渣呀、软垢啊都去干净，因为有的时候牙缝之间的这种呢这个去不干净，那么我们就要需要用牙线来把它清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这个使用，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冲牙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冲牙齿，就是这种冲洗器。它呢可以这个有效的把这个两个牙之间的这种软垢给它清理干净，而且对牙龈有一定的按摩作用。第四个呢就是有条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这个不含酒精的这种非这个医用的这种含漱的这个漱口水。对，最后呢就是说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洁牙，然后呢到医院去进行这种口腔的这种检查。
0: 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本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本来留了很多的问题啊，想问赵大夫，像这个啊，牙线怎么用啊，牙签用不用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些可能是细节，留在我们以后的时间啊再进一步的来解析。但像您刚才讲的几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简明扼要，那就是我的刷牙选对牙刷，最好用电动牙刷，然后呢刷过之后要用牙线，哎，更进一步彻底的清除。然后那么牙线之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漱口水，好像之前还有一个
1: 有现在有这种冲洗器，
0: 啊，
1: 我们叫冲牙
0: 器。对，那其实它可能功能跟这个牙线有点近似，但比它更进一步，
1: 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牙线呢它这个用起来更方便一些。但是呢就是它清理这个牙缝的这个之间的这种软垢呢效率可能不如这个冲牙器。而且冲牙器呢，我建议大家是在这个晚上休息之前，那么刷完牙用牙线清理一下，然后再用冲牙器冲一下，这样的牙就基本上这个会把它清理的比较干净。
0: 天哪，这能做到100%吗？差不多，
1: 因为对，就是说它基本上清理的这个就比较干净了，不会引起这个把所有的危险因素基本就去除。
0: 对，是，所以大家呀真的要爱护好自己这口牙，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晚上你不要拿出1分钟夸夸夸刷完就走了，给他5分钟，甚至也可能给他个10分钟，护好自己的牙，其实这是生命的一大支撑，很多乐趣都在我们的这个牙齿里边了。 好，这个音乐响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我们用一点一点的时间啊，来请教一下赵大夫啊，就是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希望啊，这个患者坐到您面前的时候，需要他患者本身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做一点什么才能够更好的配合您的治疗呢？
1: 我觉得最重要是交流，就是我们从医生来说呢，我们非常想了解的就是患者到我们这儿来想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希望通过我们帮助他解，就是达到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嗯，
1: 就像我们这个原来我的这个母校的一位这个老教授说的，就是说医生不管你采取多高的技术多完美的手段，其实你的目的就是让病人达到我的牙不疼，我的牙可以使用，
0: 让他舒服了。
1: 对，
0: 嗯。
1: 那么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跟病人交流，了解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采取这种相应的手段。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呢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医患之间还会有更多更多交流的问题啊。但是您只是捡了其中这一点，了解病人的诉求。那我想这可能是每位医生最愿意为病人做到的，就是让他们去舒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和各位说到这儿，非常感谢赵颖轩大夫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看牙的一些学问。以后我们会请您在节目中继续为我们做科普的。好，谢谢您。
1: 谢谢。
0: 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明天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做。

0: 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

义。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惜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环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澹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澹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澹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洲泪、杨澹泪、杨澹哭、杨澹悲、西洲路等表示感旧兴悲、悼望故友之情。
这首词以平时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

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拂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 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6: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

0: 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六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李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1: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

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脚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5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铸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铸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严

0: 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吉孝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来，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十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赵匡胤目送赵普出了大殿，方对百官说道：“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必得用文臣，卿等之中武臣居多，希望你们这些武臣从今日开始要好好读书，切莫让朕也给汝等画一个大花脸。”众武臣异口同声说：“臣等遵旨。”赵匡胤继续说道：“要用文臣治天下，可文臣从哪里来呀？”他自问自答说：“从儒生中来。可儒生又从哪里来？从学校来。自今日起，朝廷要大办学校，不止朝廷要办，也提倡私人来办。对于私人学校，视其规模，官府可给予一些补贴，但是不是每一个儒生都能做官，做官就得募人，品学兼优者方可胜任。同是儒生，怎样才能断定某人优某人不优？自汉而始，采取举孝廉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弊大于利，何也？同是儒生，如果其中一个的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而另一个的爹爹舅舅俱是村夫，让州县举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举荐那个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的儒生。有鉴于此，咱选拔官员不再叫州县推举，而是考试，谁考得好谁上。”于是赵匡胤大力兴办学校， 其中尤以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松阳书院和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最负盛名。除了这四大书院，汴京有国子监、太学、州郡和县，亦有官学。入学门槛很低，每年的学费为2000文钱，相当于四五担米的价格。是年，赵匡胤重开科场，录进士16人，全部派到各州郡县任职。一年又开科场，取进士30人，陶谷之子陶昺名列第六。赵匡胤有些怀疑，对薛居正说道：“
2: 朕听说陶谷的儿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陶谷又很是溺爱，怎么会考个第六名呢？请可将所有录取的举子进行一次复试。”
1: 复试的结果，陶昺由第六名退到了第19名。赵匡胤仍然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将这30个进士召到讲武殿接受召对。内中尤以武继川、刘俊等3人表现极差，他们才智疏漏，应对失次。赵匡胤很生气，不仅把他们的进士给撸了，还让新任殿中侍御史苗逊去查3人的背景。查的结果，武继川和主考李昉是同乡，另2位的父亲是朝中显贵。赵匡胤大怒，把李昉由翰林学士贬为太常少卿，副主考官和考官则全部撤职。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自此之后，科举考试又增加了2个项目，复试和殿试。为称的是引起了赵匡胤对文化的重视，又由文化引起了兴办教育和重开科举之路。为此，赵匡胤忙活了将近2年。忙活了将近2年的赵匡胤又想起了一统中国的大业和先南后北的方略。在未曾用兵南汉之前，先得稳住北方，于是便遣新任镇安军节度使党进去防丘。在古代与中原王朝接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往往趁着秋高马肥的时候南侵。中原王朝一入秋便调兵前往边境，称之为防丘。党进勇武过人，能征善战，但他是一个文盲，文盲的连自己统帅了多少人马也记不住。蜀吏提醒他：“你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受到皇上召见，皇上一旦问起你统帅多少兵马，你怎么办？”党进想了良久说：“
3: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把我统帅人马的数字写在护腕上，皇上问我的时候，我看着回答。”
1: 果然有一天，赵匡胤召见他，问他统帅了多少兵马。他盯着手中的户看了许久，愣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赵匡胤见他不回话，自顾自地盯着手中的户看得满头大汗，笑问道：“
3: 党爱卿，你咋不回朕的话呀？”“
4: 臣
1: 党进灵居一动，高举着户说：“
3: 哦，启奏陛下，臣所统领的人马全在这户上呢。”
1: 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党进这一次防丘，按照惯例出发之前需在皇宫侧门向皇帝辞行，说一些效忠皇上、誓死保家卫国的话。但如果是边臣武将，接到诏书不必到汴京向皇帝辞行，直接带着部队就可以出发。党进作为边臣武将，完全不用来汴京向皇帝辞行。党进不干，非得去说两句。蜀吏苦劝他不听，蜀吏拗不过他，去就去吧，但又不能让上司丢人，于是要把说的话写在了护板上，一遍又一遍地教党进读。党进读了100多遍，说：“
3: 好，我记住了。”
1: 便跑到汴京去面圣。他抱户跪下说了声：“
3: 陛下，臣这次奉命去防丘。”
1: 但下边如何说他记不起来了，忙去看户，那上面的字还是一个也不认识，大窘。赵匡胤笑眯眯地问道：“
3: 说下去。”
2: 党禁一急，脱口说道：“
3: 臣闻古风普略，愿官家好好休息。”
2: 此言一出，别说赵匡胤，就连那些侍卫也笑得前仰后合。赵匡胤止住笑，向党禁问道：“
3: 古风普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有什么关系啊？”
2: 党禁回道：“
3: 平日臣见那帮文臣酸辱，爱掉书袋拽文，臣也来一句，好让陛下知道臣也读书了。”
2: 扑哧一声，赵匡胤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指着党禁说：“
3: 爱卿不止忠勇，还善解朕意，读书好，读书好啊！若是人人都读书，就不会再出现五代十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兵骄将汉、视君如儿戏的场面了。”
2: 说毕，命有司取帛十匹、钱一百贯赏给党禁。房丘之将向皇上辞行，从未有人受过如此之赏，党禁可谓第一人。此事在朝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党禁是个二百五，因祸得福；有人说党禁很精，他是故意装憨，酷似唐代的安禄山。为此，吕余庆和杨炎还打了一个赌，赌注是白银一百两。杨信认为党禁是个二百五，吕余庆认为党禁故意装憨，监赌人是苗逊。为了这个赌，双方各遣了一个谍人前往党禁驻守的地方，观察党禁的一举一动，两个月汇报一次，输赢由苗逊裁决。两个月后，双方的谍人返回汴京，讲了党禁两件事。第一件，党禁脚患小疮，幕僚去看他，出门时说了一句烂了，被党禁听见，他一跃而起，跑出去抓住那幕僚，左右开弓，边打边骂：“
3: 你这个混蛋，我奉命抵抗辽贼，驻守边陲，偶尔脚生小疮，这能算病吗？你偏说烂了，诅咒我，你一定是辽贼的奸细。”
2: 打了那个幕僚十几个耳光，还不解恨，喝令军士，又将那幕僚推出去，重责四十军棍。第二件，党禁骑马巡逻，街中有一说书艺人，正在说韩信算卦，内中有一个情节说韩信九里山下活埋母。党禁听了心中不高兴，问说书人：“
3: 你说的那个九里山下活埋母的人是谁啊？”
2: 说书人告诉他是韩信。党禁勃然大怒，骂道：“
3: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韩信？你知道不知道韩信是武将，爷爷是武将，韩信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爷虽说不是战神，可爷也从未吃过败仗，连杨无敌也被爷撵得乱窜。你在爷的地盘上说韩信的坏话，分明是影射爷，你这不是欠揍吗？”
2: 说毕，又是左右开弓，把说书人的脸都打肿了。听了二叠人的讲述，苗逊沉吟良久说：“
3: 看起来党禁真是个二百五。”
2: 就因为苗逊这一句话，吕余庆输了一百两银子。吕余庆不服，说：“
3: 咱们继续赌，如果党禁真的是二百五，二百五得连自己统帅了多少兵马都记不住，他那武艺是咋学的，咋记的？”
2: 苗逊一想也对，但已经判吕余庆输了，怎么改口？就是想改口，杨信会答应吗？想了一想，同意他们继续赌，但把赌注翻了一番。杨信不想赌了，不想赌的原因正是听了吕余庆那一番话，但吕余庆不答应，说是他不赌可以，必须退回那一百两赌金。杨信不想退，不想退就得继续赌。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第二年秋，赵匡胤前田崇进前去房丘，党禁回京后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司都指挥使兼赌巡检。党禁好动，天天都要带上一群军巡上街巡逻，但凡见到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喂药的，一律抓起来， 又是打又是骂。

0: 尔等是父母养大的，还是婴药养大的？
1: 被抓的人慌忙说：“
0: 哦，是父母养大的。”
1: 党金又骂：“
0: 尔等既然是父母养大的，为什么有了钱不去买肉供养父母，反而去喂鸟？该打不该打呀？”
1: 那被抓的人点头哈腰说：“
0: 哦，该打。既然该打，每人打你们20军棍，把婴药给爷留下。”
1: 党进将留下的婴药带回家，一一掐死，做成美味，独自享用。忽一日，他刚一上街，见一汉子站在猪肉铺前买肉喂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那汉子骂道：“
0: 狗日的，也3番5次告诫你们这些养鹰养药之人，不得买肉喂鹰喂药，你却不听，故意和爷作对，爷今日要亲自教训教训你。”
1: 说毕，将手中的巡逻大棒高高的举了起来。那汉子忙说：“
0: 将军息怒，这鹰这药都是开封府尹赵大人让养的。”
1: 党进冷哼了一声说：“
0: 赵府尹让养的怎么了？你别拿赵府尹吓唬我，我这就亲自给他说去。”
1: 汉子不迭声地说：“
0: 是是，小人该死。”
1: 党进掉头对肉铺掌柜说：“
0: 割10斤肉，选精的。”
1: 掌柜割好了肉，双手递给党进。党进接过肉，对汉子说：“
0: 这么好的鹰，应当视之以精肉，拿去吧。”
1: 不远处的两个谍人将这一切一切全都看在眼里，慌忙去向苗逊、吕余庆和杨信汇报。还没等苗逊开口，杨信便认输了，把上次赢的100两银子全给了吕余庆不说，又倒赔了100两。这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赵匡胤耳中，自此赵匡胤改变了对党进的看法，对所有的武将也多了几分戒心。即使有了戒心，也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要一统天下。要一统天下，就离不开党进这样的悍将。但是在他的心中，毕竟对党进划了一道，故而当他决定要征讨南汉的时候，为择帅，他将朝中的10几员大将一一从脑海中筛过，党进被毫不客气地筛掉了。不止党进，连王全斌、曹彬也被筛掉了。王全斌和曹彬自出师征讨后蜀到后蜀投降，前后不过66天，这样的人还没资格做领兵元帅吗？有。赵匡胤心想：“
0: 但我赵匡胤偏偏不让你们做，何也？我不能让某一个人立功太多，以至于功高震主啊。”
1: 王全斌、曹彬不能用，那么石守信和高怀德能不能用呢？
0: 也不能用，因为他俩在征讨潞州李军的时候已经立过大功，特别是石守信，征讨淮南的李重进，他又是宋军的统帅。那慕容延昭呢？已经死了，他就是不死也不能用，因为征讨荆湖，他已成就了他的英名。至于韩令坤、李继勋、王沈琦，都为朝廷立过大功，名气已经不小了，还是让他们安度晚年吧。
1: 赵匡胤选来选去，选中了并不出名也没有多少战功的潘美。为什么要选潘美？原因有3。其一，潘美勇。赵匡胤陈桥兵变，潘美一人一计驰入汴京，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后周的皇帝和重臣。这样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般人不会干，可潘美干了。其二，潘美人。赵匡胤在后宫发现了周世宗柴荣的小儿子，从臣皆叫他斩草除根，唯有潘美默不作声，问之实话实说，不忍负世宗。其三，潘美没有名气。实践证明赵匡胤选对了，也成就了潘美作为宋初第一战将的美名。开宝元年9月1日，赵匡胤颁旨拜潭州防御使潘美为征南大元帅，道州刺史王继勋为监军，率兵30000刻日征讨南汉。大军将行之时， 赵普面谒赵匡胤说：“陛下，新任枢密院直学士李重聚生于南汉，长于南汉，对南汉关隘山河十分熟悉，能否让他作为潘美的副帅呀？”不知为甚，赵匡胤对李重聚印象不佳，沉吟良久，勉强同意了。事实，南汉的国王叫刘长，继位时才16岁，他的始祖叫刘隐，后梁时据有广州，被封为南海王。刘隐死，帝挚袭位，建号称帝，改为衍，衍传子宾，宾为帝圣所谥，圣子明长，也就是现在的这位大王。刘长不止又昏又淫，还疑心极重，他固执地认为群臣因为家事所累而不能尽忠于他，因而世人若想当官，对不起，必须阉割，故而在南汉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刘长最信任的人有3个，两个是太监龚承书和李托，再一个是绰号叫樊胡子的女巫。朝中之事皆委之3人，自己则躲进深宫饮酒玩女人。他不知从哪里得了一个波斯女子，不仅风艳，而且善吟，精于房中术，遂大加宠幸，赐号媚珠，更喜官人交媾，选择美少年配偶工人裸体相接，自与媚珠往来巡查，见男圣女乃喜，见女圣男亦将男子鞭挞，或加阉刑，群臣有过，盖下残事，因后便可以出入宫闱。又作烧煮剥剃刀山剑树等刑，或令罪人斗壶底相，折为琐事，每岁复敛异常繁重，所入款项多铸造离宫别馆及购买奇巧玩物，内患陈延寿制作精巧，出入必随。延寿劝刘长除去诸王，以免后患，于是刘氏宗室屠戮殆尽，故臣旧将飞逐即逃。闻知宋军来伐，刘长这才慌了，忙召龚承书、李托及樊胡子商议对策。龚承书朗声说道：“大王不必害怕，臣见宋军灭了后蜀，料他必来犯我，臣已遣都统李承沃购了500只大象，屯在贺江加以训练，如今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正好用来抵御宋军。”刘长大喜说：“诚如此，朕可高枕无忧矣，樊清为朕退敌。”李承沃受命率领大军10万，赶着一个庞大的象队前去汉之北壁迎击宋军。不料李承沃还没有见着宋军的影子，昭桂连3州已为宋军所克，正朝着韶州方向挺进。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驱众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象为阵，每象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象反奔，自遭残害呢。”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刘长一连问了三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颊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小、左扑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5: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7: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 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8: 二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撞钟鸣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彦勋。
2: 今天参加撞钟鸣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的

0: 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1: 今年九月十八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上午九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1: 南京市银城小学六年级学生杨景元：
3: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1: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2: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1: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2: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1: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九一八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九一八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 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2: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4: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方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5: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1: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2: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4: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2: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6: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7: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1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8: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9: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 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

0: 风险的能力。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3: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2: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

0: 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
1: 网传之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1: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0: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2: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2: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3: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4: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5: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啊现在啊，每天呢、就是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不断的往上增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跟民进党当局划清界限嘛反正呢，你怎么恐吓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
1: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6: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1: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7: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
8: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1: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9: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 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0: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尤教授，
11: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8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9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8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0: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12: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 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13: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10: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12: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 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13: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11: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 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0: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1: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12: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1: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11: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 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

0: 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4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今日点我们来聊聊，从千年宣纸破圈看文化传承守正与创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

0: 会，其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1: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2: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1: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壁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2: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1: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3: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1: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3: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然后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1: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4: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1: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5: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6: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5: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6: 我们除了纸屏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前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5: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6: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5: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7: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0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5: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8: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千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5: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9: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那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0: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它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0: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1: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0: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2: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0: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2: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3: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2: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4: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上世纪五十年代，福建省地勘队发现三明市明溪县有两座古火山口，附近的河床上有许多宝石伴生物，与南非钻石产地的地质情况近似，于是就成立了宝石地质队，负责寻找钻石。经过几年的勘察，发现这里不产钻石，但是它的蓝宝石蕴藏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随后，明溪县开始蓝宝石的生产。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17: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18: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洋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洋火山口。
17: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19: 闽溪蓝宝石矿是在这个闽溪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钨，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17: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 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史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明溪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捡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3-5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2: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哦，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大姐，还有其他的宝石没有啊？
20: 红的。
2: 红的。啊，这是红宝石是吗？
20: 这种呢叫做红石榴石。
2: 哦，石榴石啊。
20: 对，明溪有4种宝石。
2: 4种。
20: 一种是灰石
2: 啊，
20: 然后一种锆石
2: 啊，
20: 一种是石榴石，一种是蓝宝石。
2: 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20: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2: 十几克拉？
20: 对。
17: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侯继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21: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砂锯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蒙起来，这光线不够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角度稍微一转，它离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青蓝绿。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的这个光的这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哪个位置做弹面，就这个切个弹面，这个弹面呢就是慢慢磨，慢慢磨。
17: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 四十多年来，明晰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

0: 如今呢，已经成为人们的珍宝。蓝宝石支撑起明溪的一部分土地，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一张宣纸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近日，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被称为千年纸中极品的宣纸，从皖南山区的传统作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宣纸的出圈不止于一纸一地，恰是近年来国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缩影。宣纸的制作是时间的艺术，更是匠心的坚守。青檀皮与沙田稻草历经蒸煮、漂洗、摊晒等100余道工序，耗时一载方能成纸。其中仅捞纸一道

0: 工匠需在纸浆池前躬身万次，方能做到一帘水归一纸，一张纸定乾坤。这份敬畏与恪守是传承的基石，也是活下来的密码。近年来，从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不断完善，到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顶层设计为各类文化遗产的守正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传统若只藏在博物馆里，便始终与今天隔着一层纱。宣纸近年来的破圈之路，正是创新融合的生动注脚。影视剧让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放眼全中国，从敦煌莫高窟的数字修复，让千年壁画在虚拟世界中重焕光彩，到唐宫夜宴等节目运用现代视听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再到故宫文创将宫廷元素融入生活用品，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找到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以时代语言赋予其新的表达。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品牌是价值的保障。如今宣纸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地理标志产品加证明商标双保护，这是产权保护的一小步，也是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大步。不仅为宣纸产业高质量发展筑起了护城河，更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良性互动。从景德镇陶瓷到西湖龙井，从蜀锦到苏绣，越来越多地理标志产品正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优势，进而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数据显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已突破万亿元。文化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国家实施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举措，正是要让传承人既有手艺的尊严，也有生活的体面。在宣纸核心产区，近400名村民从事宣纸及其相关行业，占全村劳动力30%。一张纸养活一村人，一村人守护一张纸的故事广泛流传，年轻人愿意接过祖辈记忆。非遗工坊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和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命题，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守正而不守旧，创新而不离宗，品牌赋能而不失其本，以人为本而不忘其根。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这些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古建筑的屋檐之上，藏着一种方寸之间的艺术，它守护木构，遮挡风雨，也镌刻时代审美，寄托人间祈愿。它就是瓦当。提起瓦当，人们多熟知秦汉中原古韵，但在彩云之南，2000多年岁月流转，云南瓦当自成一脉，生生不息。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纹路，一起去了解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
2: 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当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早期瓦当多为半圆形，造型简约，纹饰朴素。秦汉时期，圆形瓦当成为主流，四神纹样、长乐未央等给予瓦当风靡天下， 成就了闻名后世的秦砖汉瓦。不同于中原瓦当的恢宏庄重，云南瓦当是边疆交融孕育的独特文脉。考古实证，早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设立益州郡，中原制瓦技艺正式传入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图珠长乐瓦当，实证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当一书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当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3: 汉代益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是十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格当，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当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2: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当迎来第一个鼎盛期，中原工艺为本，融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眼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眼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3: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那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想象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2: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兽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4: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2: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牡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林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角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当，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几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3: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扩站， 些马帮的周转都集中到了比萨斋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比萨斋呢就显现出来了。我们所看到的比萨斋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的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明基里边就有瓦当。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2: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最值得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十二生肖瓦当。詹玲说，
3: 这种十二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扩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散伤，牛在那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圈，它就是卧得很乖那个样。但有一些人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呢，猴子呢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2: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玲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玲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玲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面对瓦当这个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玲认为，
3: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做成木模，中包括百年瓦当，拓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产品。
2: 收藏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江和田，他干打铁这个行当几十年了，他打的田字号农具在烟台当地很受欢迎，如今他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打铁铺。用他的话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干好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今天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
5: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6: 你现在一般就是7-3个小时啊。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4点我就起来，4点钟起来的时间到7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先把有些个因素，些个雨干完以后，大小火气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厚，这个雨一般都是3斤左右钱儿。像我打这个雨是个泡虚那个雨，这个厚雨，厚雨这样雨就得10斤左右钱儿。关是结火，关什么就是小火好火，就得结火。打完以后，结完火以后，它烤二落红，二落烤，外边儿火了，外边也了，你中间没退火。意思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5: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6: 七八岁就为了铁匠，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也是干了47年了。打锯啊，打刀，打粗板，裁镰、操镰，反正是装个地的用的活我就打。你看着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一模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还有点零啊，你看。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说聪明的，所以我就学我兄弟。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干，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踩，你该这就轻，你一下子给我提小钱，我先你胡试一下，咱打的不小官不啊？你这个粗重啊，还快什么的啊？学成啊。
5: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锤打。打制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锤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10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件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和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6: 自己干点就是去了，这些干点也不错，这个大家兴趣。
5: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6: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一叫过田，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药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的时候，我就给你救你，我的药不用花钱。
7: 对吧？六十号，我娶了六十号，我不娶他们没十号。
5: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和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7: 咱这六枚卖二十七把，二十五六。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枚，就是那批枚，我就给他二十块钱。
8: 行啊，
7: 不行。而且我还不行，我的过不钱，你买几个家人家，你送我一杯。
5: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和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7: 你现在晚期搁那干啥呢？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嘛也上也去的，你想传去也没学的。
5: 江和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7: 我家这个纸铁一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铁一家事都我自己做的。比我打铁的就觉得哎，赶紧给人家有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疼了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如果排列不整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呢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皙的牙齿而费尽心机。其实呢，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却并不是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口腔医疗中心的赵颖轩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牙，牙疼的鉴别，看牙过程中的一些误区，以及日常的牙齿护理等。那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赵颖轩赵大夫。本期嘉宾赵颖轩，医学硕士主治医师。赵颖轩医生专业特长临床擅长显微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牙体美学粘接修复、根尖周外科手术、复杂牙拔除等。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怎样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其实咱们说起这个看牙啊，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呢，都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必须的事儿，但是呢，又好像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不是那么像看大病一样那么上心啊。那这个我们的牙病啊，一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事儿。那这种观点您觉得正是对的吗？
1: 这个观点肯定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这个经常能够听到这个一句俗话叫这个牙疼不是

0: 病，
1: 是
0: 疼起来要人命。
1: 嗯，
0: 那么从这个现在的观点看呢，就是牙疼绝对是病。
1: 嗯，
0: 而且有可能会要命，
1: 还真是这样啊。
0: 他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 WHO、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龋齿列为在这个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顽疾。
1: 长个虫牙有这么严重吗？
0: 而且这个从不同年龄段呢，我们这个牙齿出现问题呢，都会对这个人体呢有这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儿童时期，如果这个牙齿出现了龋坏，会这个影响进食，那么进而会影响他这个身体发育。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这个牙颌畸形呢，那么也会对他这个颌面部的发育以及全身的发育会产生影响。那么近几年这个研究呢，我们会发现在尤其是牙周病和很多这个全身系统性疾病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现在有明确证据的就是糖尿病呢可以这个引发这个牙周病，而牙周病呢也可以影响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控制。此外呢，比如说牙周病可以引起这个孕妇的早产，
1: 哦，
0: 那么它可以这个引起这个肾炎或者是这个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和这个牙周病有密切关系的。
1: 这还仅仅是牙周病？
0: 对，
1: 天
0: 哪。当然这个牙周病和这个全身的疾病呢，可能这个在我们口腔里面是这个联系最多的。
1: 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啊，我就这个面色越来越凝重，就觉得这小小的一口牙远不仅是说我们吃饭香不香的问题，它真的和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甚至一些重要脏器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
1: 我们还真的不能忽视牙齿的问题啊。但是一般来说，您刚才讲了牙疼不是病，那疼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才想，哎呀疼了，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它不疼。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很疼的时候，很多人会想我忍了，我过一阵就好了，上火了，有各种各样自己的解释，并不是很及时的去医院。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感觉就是这种耽误了的？
0: 非常多见。
1: 哦，
0: 就在前几天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是这个朋友圈里，我还看到我的一位同道这个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叫这个牙一疼起来就忘记了全世界，牙一旦不疼就忘了牙医。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我现在接诊的很多患者呢，他一来这个首先说的就是，哎，我这个牙不舒服了很长时间，现在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医生您给我赶紧这个解决一下。有的时候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往往就是挺痛心的。
1: 早干嘛去了？
0: 对，就是口腔科的它这种特点呢，就是只要提前做到了预防维护，那么可以大大的降低各种牙科疾病的这个发生率。
1: 这就是说我早点动手，早点刷好牙或者做好一些防护，我会减少疾病发生的这个几率。但是如果说像他刚刚觉得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他拖着不去治，一直自己忍着，那么到了这个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再到您那儿去处理，是不是会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呢？
0: 对，口腔疾病呢，比如说我们说的最常见的龋齿，老百姓叫虫牙。那么如果就是说当他刚刚发生这个龋齿的时候，我们就到医院就诊，那可能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龋坏的这一点点这个牙齿呢给它去掉，
1: 磨掉，
0: 然后呢、
1: 嗯、
0: 这个用各种材料把它充填起来，这个治疗就结束了。
1: 但
0: 是很多病人呢是一直拖到这个牙已经这个龋坏的面积非常大，甚至已经这个侵犯到了牙神经，需要做这种牙铁，需要做牙髓的治疗。那么这个一个是呢，这个就诊次数要增加，另外呢就是这个牙呢，可能它受的这个损害，比这个前取的时候远远的大得多。
1: 也就是说，从这个表面上的，哎，补一补，刷点水泥，铺点腻子就好了，这种的，变成就是您的这个里边
0: 需要大修了
1: 啊，把根儿都得换了，这种的啊。那咱们说到这个牙神经啊，或者是更深一步，这个牙到了什么部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弄了。我们呢，接下来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牙体牙的这个大致的结构了啊。好，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呢，来请赵颖轩医生继续和我们说一说牙的这个问题。
0: 好的。
2: 明眸皓齿，齿如边贝，唇红齿白。

0: 诸如此类动听的词汇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美丽。的确，拥有一口整齐、洁白、完美的牙齿，可以为人的外貌增色不少。反之，如果好好的一口牙缺了或是坏了几颗，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您会看牙吗？口腔科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如何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口腔问题，我们的这几十颗牙究竟该怎么去对待它们。那赵大夫，接下来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的结构。几十颗牙，我这个可能有点太笼统了，应该是20多颗哈。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两口牙齿，一口呢叫乳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2岁开始这个2岁的时候呢，我们的乳牙会出齐，到6岁的时候呢进行更换，到12岁呢就是全部换为恒牙。乳牙呢一般我们是有20颗，恒牙呢我们现在是一般是28到32颗。
0: 哦，有多的有少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我们叫第三磨牙，可能很多这个俗语的管它叫智齿，那么很多人呢现在可能这4颗智齿呢就已经没有了。
0: 就是不再长出来了，那就28颗牙。
1: 对
0: 啊，这是咱们牙齿的数量。再来说一下这个牙齿的结构。我们从外边看的呢，就是上面有个牙床，有这个牙龈，下边就是牙齿了，就这么简单吧，没有别的了吧？
1: 这个牙齿的结构呢，首先说我们的这个从牙齿本身来说，那么牙齿呢，我们把它分成牙冠和牙根。我们在牙龈以上能够看到的暴露的这个正常应该暴露出来的部分呢叫牙冠，
0: 硬硬的白白的。
1: 然后牙冠呢它的这个最外层呢我们叫牙釉质。然后呢在牙釉质这个内侧呢我们叫牙本质。这个牙本质呢我们就是由无数个这种牙本质小管来组成。牙本质小管呢它的外端连接的是牙釉质。内侧呢就连接的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牙髓腔。我们的牙神经、血管神经都在这个牙髓腔里，也就是说牙齿呢它其实是一个中空的结构。在外层的硬组织内侧呢，这个牙髓腔里面呢充满了这个神经和血管。那么牙根呢，它的外侧呢我们叫牙骨质，牙骨质的内侧呢也是这个牙本质，然后呢里面呢是根管。根管里面呢就是连接着这个牙冠里的牙髓腔，里面呢也是这个走行的是这个牙神经和血管。那么在牙齿呢和这个它是这个长在这个牙槽骨里面，
0: 就是牙根儿长在骨头里面。
1: 就是牙齿呢和牙槽骨之间呢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来连接。
0: 好复杂，
1: 也就像我们这个牙齿呢它不是说和这个骨头是这种这个
0: 连成一片的那种，
1: 这种就是硬性连接。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呢和这个牙槽骨呢连接在一起，这样这个牙周韧带呢它可以起这个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它可以缓冲这个牙齿受到的这种一个冲击力，来保护牙齿。
0: 也就是不是死钉在上面，可以动会儿的一点啊，相对能有这个动的。其实听您这么讲，我们还觉得这个小小的牙齿还真的是里边还很精妙的啊，这个结构。那像您说的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属于硬的这一层外头，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它大概有多厚呢？
1: 这个根据这个
0: 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啊。
1: 然后根据这个发育情况呢也不太一样。
0: 但是就是总而言之不是说无限的厚，它肯定是就有那么差不多的厚度。如果虫子龋齿蛀坏了，可能真的就蛀到心里边去了。
1: 对，就是一般我们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说的这种前龋呢，它一般只破坏了这个牙釉质
0: 啊，
1: 也就是这个牙冠最外层的这一层，过去呢就是也曾经管它叫珐琅质。如果这仅仅是破坏了这个牙釉质和这个浅层的牙本质，那么我们及时修复一般不需要进行这个牙髓的治疗。
0: 这个时期即便是有了龋齿，它也不算很疼的吧？
1: 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遇冷热可能会有一些敏感。但是呢如果这个刺激去除了，它很快就恢复了。
0: 这样哈。所以说呢这个牙呢我们千万别太小看它，不管哪一层如果真的是触及到它、伤及到它了、损坏了，总归还是有感觉的。不管它说多薄，那如果深了可能就更难受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说的这个 疼了啊，疼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疼，等会儿我们来请赵大夫给我们来讲。我们先说一说，你看这个牙齿它是按的结构有这样的分的啊，细分的。我们一般看牙，老百姓就说啊，我今儿去看牙去了，而不会说我今天去看牙髓去了，哎，我明天去看牙釉质去了，肯定他不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在咱们口腔科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区分呢？你该是哪一段到什么级别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的分类，有各自的医疗范围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笼统的叫口腔科，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分类越来越细。在这个20年前呢，分类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分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科和口腔正畸科。
0: 那也够细的了。
1: 这个现在要比这个分科呢更细。
0: 哦，不是，
1: 笼统来讲呢，
0: 嗯，
1: 对，就是笼统来讲呢，比如说我这个牙疼，牙齿松动这一些呢，我们就过去的来讲就归这个口腔内科。如果说我需要拔牙，我就是归口腔外科。那么如果我这个牙缺失了需要镶牙，那么就归口腔修复科。如果就是这个我的牙不齐要想把它排齐，那么我们就是归口腔正畸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口腔内科呢已经是分得非常细了，我们现在口腔内科呢分这个牙体牙髓科，牙周科，有这个黏膜病科，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特别是现在逐渐的这个从牙周科又分出了这个种植科。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患者到这个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个医院呢，口腔科都会有这种，分诊的护士。
0: 先问问什么情况。
1: 如果就是说您不了解自己这个牙的情况，需要挂什么科的话，完全可以这个咨询这个分诊护士。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治疗中心呢，我们这个挂号呢就在我们这个中心挂。那么您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可以直接就问我们的这个挂号的护士，我的什么情况，需要挂什么号，护士可以告诉您去挂哪个专业的这个号。
0: 这样就是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分类哈。那比如说我牙疼，我就俩字儿牙疼，那护士也能去进行一个这个辨别吗？
1: 那我们当然护士要进一步的去询问您这个疼痛的这个性质。其实我觉得这个牙疼来说啊，就是有一个不太这个全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咱们这个患者来说呢，可以去区分的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比如说我这个疼痛，我们简单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冷热刺激痛，那么或者说一开始我就是喝凉水疼，这是一种刺激痛。第二种呢，我们叫食物堪塞痛，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就说白了就是我一吃东西
0: 啊，
1: 这个东西塞到我这个牙里就疼。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发痛，
0: 不理，
1: 就是我不碰它也开始疼了。那么其实主要的这种疼痛呢，我们可以分成再有一种呢，第四种呢就是咬合痛，就是我一咬东西就疼。然后我们疼痛这个粗分呢，也就是这四大类。那么这四种疼呢，它分别提示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这个叫冷热刺激痛。那么一般的我们这个前龋、中龋，就是这个程度不是很深的这种这个虫牙，就我们叫龋齿了。一开始它可能出现的就是这种冷水，我们一喝就是吃凉的东西，或者是喝的这个凉水就觉得疼。
0: 那种我们经常会认为是牙敏感，
1: 牙敏感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冷热刺激痛，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也要到医院去检查，往往龋齿它会出现这种冷热刺激痛，这个时候提示呢就是牙可能有动了，需要补了。
0: 那这个情况您刚才给我们讲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是它已经到了牙的哪个位置了呢？
1: 一般呢它就是牙釉质层被破坏了，然后到这个牙本质的这个浅层，
0: 已经到这儿了。
1: 对，
0: 这就已经开始就疼了。
1: 这个时候呢，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去掉这个刺激以后呢，它这个疼痛会这个停止。
0: 这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冷热刺激痛、牙体牙髓。
1: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到了这个食物堪塞痛，就是我们吃完东西有东西塞到这个洞里面疼，这个时候呢就更要警惕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它一个是它这个龋坏的范围比较大了，再一个就是位置向这个深处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东西塞到这个龋洞里面以后呢，它就会有这种一个是有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传导，因为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牙本质层了，通过这个牙本质小管，这种压力呢会传递到这个更深层的这个牙髓腔里面的牙神经，所以它会疼。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把这个看腮的食物。

0: 去掉，哎，这个疼痛呢也能够缓解。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比刚才的这个冷热刺激痛
1: 严重
0: 要严重一些了
1: 啊，
0: 特别是冷刺激要这个痛要严重。
1: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也有可能嵌到牙缝里，俩牙之间。那像这种的呢，算俩牙都有问题呢，还是什么呢？
0: 这种这个食物就是有时候是塞到两个牙之间啊，
1: 嗯，
0: 它也会这个出现这种不适，但是呢，它那种疼痛不像这个堪塞到这个龋洞里那么明显。但是当然，这种如果食物是堪塞在两个牙之间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清理的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这两个牙的临接的地方要发生这种龋坏。
1: 哦，是这样。
0: 那么这是第二种，叫做这个食物堪塞痛。
1: 这就得到哪了？就到牙体牙髓了吗？
0: 这些对，就是都到我们的这个牙体牙髓科。
1: 嗯，
0: 那么到第三步，如果出现自发痛了，那就说明更危险了，可能这个牙神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就是我刷干净了，也清干净了，也不动它，它就自己在那儿疼。
0: 对，
1: 哦，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到了这个急性牙髓炎期，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特点，就是说，
1: 嗯，
0: 我这个时候用冷水反倒不疼。
1: 镇痛了吗？
0: 对，就是过去老百姓俗话叫衡凉水，这个可以止疼。其实它就是在这个急性牙髓炎，
1: 嗯，
0: 牙髓炎的急性期，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血管啊，就是炎性物质刺激，这个在这个血管里会有一些渗出物，
1: 嗯，
0: 这个渗出到这个牙髓腔里。但是我们这个牙呢，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这个坚硬，外周是一个坚硬的这种组织，所以它这个压力释放不出去。在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它就会出现这种自发痛。这种自发痛呢，
1: 哦，
0: 那么你用冷水，就是通俗讲吧，就像这个热胀冷缩似的，它可能会让这个压力减低、减轻一点。
1: 哦，
0: 这时候就出现这种冷水刺激不疼了，但是热水刺激会加剧它的疼痛。
1: 哇，这样啊！
0: 这种自发痛呢，在一开始呢可能是阵发的，就是我疼一阵儿，
1: 过一阵
0: 好一阵儿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我这个我要是躺下平躺下，它会疼我。坐起来可能疼痛会缓解，这个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平躺以后头低位，它这个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所以它会这个疼的这个明显。
1: 哦，哎呀，我们以为一个小小的牙疼就是个疼而已，居然里边有这么多的内容，而且它还有不同的这样的表现，有这么细腻的划分，真的是让大家对这个牙一点点都不能轻视。这才说到这个第三种
0: 自发痛，自发痛它也是一开始阵发，
1: 啊，
0: 那么如果再不治疗，它就变成持续性了。
1: 嗯，
0: 就是没有间歇期越来越短，
1: 嗯，
0: 这个疼痛的时间越来越长，疼痛的程度越来越重。
1: 哦，
0: 嗯，这个时候往往就已经变成这种牙髓炎已经急性发作了，
1: 很厉害了啊！
0: 对，
1: 是不看都不行了。嗯，但是老百姓会有一些招啊，我们会看到他们会用什么花椒啊，嗯，啊什么各种样的方法啊。那像这种偏方，它能够暂时的缓解这种疼痛吗？
0: 如果是这种就是急性牙髓炎的话，
1: 没戏。
0: 把这个花椒放到这个根管里，嗯，放到这个龋洞里，它有一定的作用。
1: 是麻了，
0: 就是在这个最早，就是我国古代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个用花椒来这个镇痛的这种方法，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哦，
0: 嗯，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去，我们更希望这个是赶快到医院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处理。
1: 嗯，其实这个花椒估计跟这个冷水的作用可能差不多，它是一时啊，缓得了一时，不可能去根治。那像这种用花椒和类似的这种偏方能够治的。缓解的牙齿的问题应该就属于相对来说还比较轻的吧，
0: 严格来说到这个程度已经不轻了，因为它已经需要做这个牙髓的治疗了。
1: 嗯，那么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
0: 第四种呢就到了咬合痛，就是咬东西都开始疼了。这个时候呢，有咬合痛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种牙髓炎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种不治疗，它转变成了根尖周炎，就是这个炎症呢不仅仅限于这个牙齿髓腔之内的这种炎症，它已经影响到这个牙，从通过这个牙根根尖的这个根尖孔，已经扩散到这个牙的周围根尖周围地区区域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受到激惹，那么它能够承受的咬合力大大降低，只要一咬东西，它这个炎症区域受到刺激，它就会感到疼痛。
1: 哦，
0: 还有一种咬合痛呢，就是这个牙周病。
1: 嗯，
0: 那么就是严重的牙周病，我们没有这个，也是没有经过这个及时的治疗，牙齿呢，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它承受不了太大咬合力，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咬合痛。无论是哪种咬合痛，那说都说明这个牙的这个，发生这个病变的情况都很严重。
1: 是，所以呢，千万别看一个小小的牙疼，这些。就是简单的这一个牙疼还会有这么多的这些细的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1: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一起来关注牙疼究竟是不是病，我们又应该怎样看牙病。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说这个牙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的危害性，还有牙齿的结构，口腔科的这个分科都管哪些牙齿的问题，同时呢还和大家关注了牙疼的一些症状的表象，还有牙疼的一些原因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赵大夫来说这个看牙的话题。这个牙疼呢，我们其实知道

0: 他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一说疼了，老百姓就会重视了，不疼了呢，我就再疼几天，或者说疼得轻一点呢，我都能够忍着拖着。那么是不是这种我的这种拖延延带有可能会使他这个牙的问题从最浅层慢慢慢慢渗到深层，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牙科治疗了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口腔科的这个牙病呢绝对是不能拖的。
0: 嗯，
1: 像我们这个主要的比如说龋齿刚才已经说过了，
0: 嗯，
1: 那么牙周病也是这个问题。牙周病呢它其实分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
0: 嗯，
1: 那么在牙龈炎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这个通过这个定期的洗牙处理，可以很好的就把它解决了。那么很多人呢他由于不太注意，最后从这个牙龈炎呢就发展到了牙周病牙周炎、
0: 哦、
1: 到牙周炎的时候、哦、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种牙槽骨的吸收。那么很多呢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呢，这个牙的牙槽骨吸收的已经非常严重，牙齿呢已经这个非常松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牙往往就已经没有治疗价值，需要拔除了。但目前呢就是有资料显示呢，目前在我们这个中国，那么有这个80%的这个失牙是因为牙周病
0: 啊，不管年龄大小。
1: 嗯，对，
0: 就是年轻人也有可能。
1: 对，我们有一种这个青少年这种急性的这种牙周炎也会出现牙齿松动、
0: 嗯、
1: 但是呢一般这种青少年的呢，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处理以后一般是可以这个保留牙齿的。嗯、老年呢一般老年人这种因为牙周病失牙的情况更多。
0: 嗯，天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急迫嘛。那这个越严重呢，可能需要医生做的治疗就会越来越多。其实老百姓呢老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看牙不是说去到那儿咔嚓弄点药治疗一下我就回来就没事了，往往要跑很多趟。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能一次解决吗？不能吗？
1: 很多这个牙齿的疾病是不能一次解决的。牙齿的疾病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这个龋齿，那如果比如说您记得这个就诊的比较及时，仅仅是这个中浅程度的这种龋齿，可能一次我们就能完成治疗。那么如果我们是这种已经这个离牙髓腔很近的这种深龋，一般我们再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干净以后呢，因为它离牙髓腔非常近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不做这个一次性充填的，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更安全的材料暂时把你这个牙呢封起来，观察这个半年左右，那么有必要再复诊我们再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是已经到了牙髓炎需要做去髓治疗的话，当然我们这个现在呢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很多这种牙髓炎的这种去髓术我们可以一次完成。
0: 嗯嗯，
1: 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完这个牙髓治疗以后，这个牙体呢因为它没有血管和神经了，它们的牙体会变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需要在这个根管治疗完了以后需要做这种全冠的修复，那么肯定这个也是一次完不成的。那么更何况如果是牙周病，那可能复诊的次数要更多，因为如果已经发展到牙周炎了，我们除了龈上龈下的牙石的截制，可能还要做这个龈下的刮治，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得做这个翻瓣的这种手术。
0: 天哪。
1: 其实这个说了很多，我们就是我一直想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牙病要及早的去治疗。
0: 早
1: 就是您越拖
0: 嗯嗯嗯
1: 他可能您需要来的这个次数越多。那个花费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金钱越多，
0: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省事儿，自己不受罪啊，然后对大家都好。嗯，口腔疾患往往来得快去得慢，疼痛难忍，如果被轻视往往会铸成大错。牙有疾夜难寐，及时医勿迟疑。你会看牙吗？看牙的学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看牙呢？口腔科赵颖轩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您也给我们讲了越复杂的那可能要处理的这个越来越多啊，问题它就会很多。您在临床上做的最长的一次就是这个患者这一颗牙这一个问题他来回来去的跑了多少趟？
1: 因为我平时主要从事的是一些复杂根管治疗。
0: 嗯，那就已经伤到很深的很程度很重了。
1: 就是他那个就是这个治疗呢可能是确实比较一个是来得晚，症状炎症比较重，再一个他的根管系统比较复杂。这个病人我前前后后一共

0: 用了半年的时间，
1: 嗯嗯，
0: 才这个就是病人完全不疼了，
1: 哎、
0: 然后把这个牙充填起来、
1: 嗯，
0: 做了这个牙冠。
1: 那就是前后有半年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比如说他一两个星期就得来一次。
0: 嗯，对，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可能一周就要来复诊一次，
1: 一个礼拜来一回。哎呦，那他自己没着急呀、啊。
0: 当然就是说那个牙医的这个治疗呢、
1: 嗯、
0: 是非常需要这个患者的配合。
1: 对，是。
0: 嗯、就像这个尤其是这个牙周病，像我们这个复诊多次数多时间长的呢，
1: 嗯，
0: 更多的出现在什么呢，出现在这个牙周病的病人。
1: 哦、
0: 牙周病的这个治疗呢，对于口腔科医生来说呢，有的时候也很头疼，因为它这个疗效呢有的时候呢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患者有的时候配合度不是很好，因为牙周的这种治疗呢，它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病人来复诊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还要定期来复诊，有的时候呢病人就觉得哎我的牙不疼了，
1: 好了，
0: 这我就不来了，没有按病人这个医生的这个约的时间再来复诊，那么又拖了半年或者一年，这个我牙又严重
1: 了
0: 再来，这样的话这个疗效往往就不敢保证。
1: 是，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啊，我就感觉这个牙呀有点像一棵树，就像是长在土壤中的一棵树，最开始可能是一个点点的树叶出现了点问题，咱们把这坏叶子去了，等它长新叶，然后慢慢的呢伤及树干了，那还是有办法的啊，我们再把它进行各种各样采用各种措施来进行弥补，如果往后伤到了根也行，我们可以再去给它，就比如说把坏的根去掉，哎，留点好的让它再长再缓，如果说连这个树旁边的泥土甚至所有的根须都烂了的话，那就是别说医生了，我觉得神仙看着也得发愁，这个那这棵树基本上也就完了，我们千万别到这个地步。
0: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1: 是，其实听您越讲呢，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牙的问题啊，远远不是说那么20多颗小牙坏哪儿补哪儿，大家其实对牙多多少少是有点轻视的，尤其是就中国来说，很多人在看牙方面啊，他的这个意识并不是很强。那您像如果说牙齿没有病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我感觉我的牙是健康的，需不需要也要定期去到医院来让牙医帮我们看一看呢？
0: 需要。这个口腔这个疾病啊，它最重要的是预防，现在我们这个观念呢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是只要把口腔预防保健这一方面做好，那么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口腔疾病的这个患病率。那么比如说这个儿童，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儿童呢在这个每3个月到半年要由家长带领到这个专门的这个儿童牙病这种口腔的这个去进行这个检查，并不是说他不疼或者没什么症状我就不去，一定要带他去检查，因为儿童呢他有的时候这个口腔自洁能力比较差，他的刷牙效果也不太好，容易发生龋齿啊这种。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儿童他发生这些有一些这个错颌畸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尽早的去进行干预，那么有利于他今后的这个牙齿的这种排列的这种正常排列。那么成年人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要半年到一年要到这个口腔科或者是这种牙方所去进行这个口腔的检查。那比如说在这个美国，他这个很多这个购买了牙科保险，那么他的牙科保险的合同上会写明你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要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而且要进行一次洗牙。那么如果你这一年以后去续保，他会查你的这个就诊记录，
1: 我没去不行吗？
0: 没有做，如果你这个没有去这个完成这两次检查和一次洗牙，那你的保费可能就要增加。如果第二年连续你还没有去这个做，那可能有可能牙科保险就拒绝给你保险，因为他认为你自己没有起到你自己维护好牙齿的这个义务。
1: 哦，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你不是说买了保险万事大吉，有人给我付钱就万事大吉，反而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也要加强，如果你不去做，那我有权利不给你去做这个保险。
0: 对，就是口腔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开玩笑，就是我们口腔科医生是唯一一个敢跟自己的朋友说有空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因为这个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问题，你即使没有问题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口腔科来进行这种检查。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没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代表这个你的牙没有问题。
1: 那就算是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护理吗？
0: 而且就是说往往来的时候一般是
1: 都有问题。
0: 不会，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说它程度的轻重问题。
1: 嗯，
0: 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制定了这个牙齿健康的这种标准。
1: 嗯，
0: 其实就几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对照的看，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嗯，它就是制定的这种标准呢，叫做牙齿清洁，没有龋动，
1: 嗯，
0: 没有痛感。
1: 嗯，
0: 那么牙龈呢，颜色正常，
1: 嗯，
0: 没有出血现象。
1: 我自己敲了敲，好像还真是不完全。
0: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几句话，
1: 嗯，
0: 但是真正做到这个是很难的。单从这个，
1: 嗯，
0: 就是比如从这个龋病吧来说，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呢也有过调查，在中国呢，就是在这个33岁到45岁这个人群当中，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换龋率呢有83.1%，那么治疗率只有17.几%，那么到了老年人。也就是到了这个70岁到80岁之间的人群进行调查，换龋率那就达到了98.4%，而治疗率呢，正可怜的只有7.几%。
1: 天哪！嗯，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口腔的这种，预防啊，这个治疗的这种意识真的是要加强。
1: 嗯，
0: 那么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国家呢，从这个70-80年代开始呢，已经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从这个1989年。我们这个当时的卫生部和这个教委就联合签署了一个，确立了9月20号每一年的9月20号，
1: 嗯，
0: 是爱牙日，在这方面呢也加强了宣传，
1: 嗯，
0: 而目前来看呢，这个工作做的还远远不够，还要这个继续对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进行这种宣传。
1: 是，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了很好的这个意识，然后呢，也有一些推广的举措。那可能在一些幼儿园、小学、各大机构也都在有意识的说啊，咱们要保护牙齿，去做定期的这个护理啊、检查等等。那么你做到位了没有？这个做的这个效果有多好？这还要再往后几步再来说呢。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去做，那大家都去做了以后，我相信这个问题能够把它尽量的消弭掉，或者说提高意识，让大家重视起来，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啊。
0: 对对，
1: 不要等到这个龋坏的很严重了，非要到您那儿去做叫重症的根管治疗，这才好。其实那样的话，医生很麻烦，患者自己本身也会很痛苦的。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一起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重症的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稍等一会儿，我们来请赵颖轩医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大部分人都在努力保持牙齿的清洁和美观，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牙齿的内部有些什么。当牙齿内部有问题的时候，根管治疗术可能是挽救这颗牙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什么是根管治疗术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经常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啊，根管治疗。这个根管治疗呢，我们也听过，很多人还觉得，哎呦，我今天的这牙就不得了啊，做根管治疗，他会觉得是很重大的一个处理。那么这个根管治疗之后，他这个牙是不是就是死牙了？是不是我这个牙髓都被您抽光了？以后这个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摆在您面前给我们说一说。
0: 嗯，是这样，就是根管治疗的这个病例呢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呢，我随着这个治疗器械啊各方面的这种条件的这个提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牙过去可能保留不了的牙根，需要拔出的牙齿，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个根管治疗来把它留住。所谓的根管治疗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用器械把这个牙齿的这个牙髓腔和牙根管里面已经发炎的感染的这些，神经给它清理出来。就等于把这个牙齿里面的这个髓腔根管呢要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呢，通过这个各种方法让它里面这个炎症消除，最后再用人工的材料呢把这个根管和这个牙髓腔呢给它重新充填。
1: 填好了，嗯，那么刚才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您也说过，就是说做过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吧，它可能这个血管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牙齿可能会变得脆弱了，这个脆弱和压根它就坏掉了。这之间能画等号吗？
0: 不能，就是很多这个患者可能也是，就是习惯把这个做过根管治疗以后的牙呢，叫做死牙。
1: 那，是的。
0: 这个观念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次如果病人这么说呢，我都注意纠正病人，我说这个不是死牙，只是这个牙的这个血管神经被去除了，但它只要坚固的这个在牙槽骨里 这个继续留在您嘴里，它就不是一颗死牙。
1: 它还有感觉吗？
0: 本身就是说它可能遇到冷热这些不会有感觉，但是就像我、嗯。

0: 刚才这个介绍的牙呢，牙齿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和这个牙槽骨进行连接的。那么储牙诀它是有的，这个储牙诀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很流行了，已经做这个牙齿的种植，种植牙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种植牙，所谓种植牙呢，那么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牙齿被拔除了，我们通过这个往这个牙槽骨里面放置一颗这个种植钉。这个种植钉呢，其实它就起了一个人工牙根的作用。那么它比这个人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牙根，这个差在哪里呢？就差在这个牙周韧带这种连接。
1: 嗯，它是。
0: 那么现在对现在呢，就是它这种就是种植的牙呢，由于它呢是这个种植钉和骨发生这种愈合，它对这种储牙诀不是很敏感。那么当你这个牙承受这个过大的咬合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牙承受了这种这个过大的咬合力，那么我们的牙齿会感到不适。这个时候你就会张嘴，然后让这个咬合力解除。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这个种植牙呢，它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你意识不到这个和咬合力已经超过了你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那么时间长了呢，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1: 就是说它的不管是怎么说啊，就做完根管治疗之后，我的这个牙还是有一定的应激这种反应能力的。
0: 对，就是自己的牙把它留住，绝对要比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人造的这个材料要好。
1: 嗯，是的，是的。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啊，我的这个牙还在那儿，还会再发生这个龋坏吗？
0: 继发龋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根管治疗完了以后，其实根管治疗和它和这个龋齿呢是两个概念，就是根管治疗它主要是去除这个根管里的感染物质。
1: 对，第一次的那个坏的
0: 龋齿呢，对，就是龋齿，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掉以后呢，它是有这种发生继发龋坏的这种可能的，
1: 还可能再坏。
0: 对，因为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失败，根管治疗它也存在，比如说我这个根管内的感染物质去除的不是特别彻底，它可能会有可能会在这个过一段时间，它会还会发生这个发炎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通过这个技术的规范，这个各种材料的这个出现，现在已经大大的这个减少了。那么继发龋呢，过去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不是你在这个医生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坏的东西去干净啊等等，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相关文献这种研究发现呢，其实这个发生继发龋呢跟病人本身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它有两个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继发龋，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呢先天他的这种口腔的这种龋活跃程度高，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牙齿呢容易发生龋坏。比如说有的病人一来我们一看他这个牙28颗牙可能几乎全都有龋齿，这种我们要挺警惕，因为这种情况的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龋活跃程度高。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这种继发龋的情这个可能就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口腔环境特别差的患者也容易发生继发龋，就是他自己这个可能不太刷牙呀，或者不太这个清理，也容易发生这种继发龋。所以现在卫生宣教工作是牙医这个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不但要把病人的这个牙给他补好，还要对他进行教育，让他怎么去维护好自己的牙齿。
1: 对，不要说到了医院找大夫来看，你自己在家里能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日常在家里，您看每个人都是刷牙嘛，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有哪些小的手段来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牙齿能弄得好一点。
0: 就是这个我也是那个很想跟大家这个交流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家能做什么。
1: 对，
0: 那么很简单，第一个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刷牙。刷牙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一天要刷，最好刷2次牙。那么我们要选择这个牙刷，现在呢就是牙齿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呢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个刷牙方式也不对。那么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选用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呢它比这个我们这种手动牙刷呢，一个是这个效率要高，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这个解决很多，就是我们用手动牙刷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刷牙方法带来的一些问题，
1: 力度啊角度啊哈，这个好一点。
0: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要刷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除了刷牙以外建议大家使用牙线。就是刷牙呢我们现在研究已经表明你不可能把这个附着在牙齿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残渣呀软垢啊都去干净，因为有的时候牙缝之间的 这种呢这个去不干净，那么我们就要需要用牙线来把它清洁。
1: 嗯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这个使用，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冲牙器。
1: 哦。
0: 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冲牙齿，
1: 嗯，
0: 就是这种冲洗器，
1: 嗯，
0: 它呢可以这个有效的把这个两个牙之间的这种软垢给它清理干净，而且对牙龈有一定的按摩作用。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有条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这个不含酒精的这种非这个医用的这种含漱的这个漱口水。对，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说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洁牙，然后呢到医院去进行这种口腔的这种检查。
1: 嗯，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本来我们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本来留了很多的问题啊，想问赵大夫，像这个啊牙线怎么用啊，牙签用不用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些可能是细节，留在我们以后的时间啊再进一步的来解析。但像您刚才讲的几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简明扼要，那就是我在刷牙选对牙刷，最好用电动牙刷，然后呢刷过之后要用牙线，哎，更进一步彻底的清除。然后那么牙线之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漱口水，好像之前还有一个，
0: 有现在有这种冲洗器，
1: 啊，
0: 我们叫冲牙
1: 器。对，那其实它可能功能跟这个牙线，有点近似，
0: 但
1: 比它更进一步，
0: 还不太一样。
1: 啊，
0: 嗯，因为这个牙线呢，它这个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它清理这个牙缝的这个之间的这种软垢呢，效率可能不如这个冲牙器。
1: 嗯，
0: 而且冲牙器呢，我建议大家是在这个晚上，休息之前。那么刷完牙用牙线清理一下，然后再用冲牙器冲一下，这样的牙就基本上这个会把它清理的比较干净。
1: 天哪，这能做到百分百吗？差不多。
0: 因为对，就是说它基本上清理的这个就比较干净了，不会引起这个把所有的危险因素基本就去除。
1: 对，是，所以大家呀，真的要爱护好自己这口牙，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晚上你不要拿出一分钟，夸夸夸刷完就走了，给他五分钟，甚至也可能给他个十分钟，护好自己的牙，其实这是生命的一大支撑，很多乐趣都在我们的这个牙齿里边了。嗯。好，这个音乐响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我们用一点一点的时间啊，来请教一下赵大夫啊，就是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希望啊，这个患者坐到您面前的时候，需要他患者本身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做一点什么才能够更好的配合您的治疗呢？
0: 我觉得最重要是交流，就是我们从医生来说呢，我们非常想了解的就是患者到我们这儿来想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希望通过我们帮助他解，就是达到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原来我的这个母校的一位这个老教授说的，就是说医生不管你采取多高的技术多完美的手段，其实你的目的就是让病人达到我的牙不疼，我的牙可以使用，
1: 让他舒服了。
0: 对。
1: 嗯，
0: 那么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跟病人交流，了解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采取这种相应的手段。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呢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医患之间还会有更多更多交流的问题啊。但是您只是捡了其中这一点，了解病人的诉求，那我想这可能是每位医生最愿意为病人做到的，就是让他们去舒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和各位说到这儿，非常感谢赵颖轩大夫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看牙的一些学问，以后我们会请您在节目中继续为我们做科普的。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明天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惜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去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窟、杨坛碑、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兴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拂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 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0: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乐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4: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李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3: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5: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角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贮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贮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亲为极孝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扣了3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来，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10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

0: 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喜，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喜。”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赵匡胤目送赵普出了大殿，方对百官说道：“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必得用文臣。卿等之中，武臣居多，希望你们这些武臣从今日开始要好好读书，切莫让朕也给汝等画一个大花脸。”众武臣异口同声说：“臣等遵旨。”赵匡胤继续说道：“要用文臣治天下，可文臣从哪里来呀？”他自问自答说：“从儒生中来。可儒生又从哪里来？从学校来。自今日起，朝廷要大办学校，不止朝廷要办，也提倡私人来办。对于私人学校，视其规模，官府可给予一些补贴，但是不是每一个儒生都能做官，做官就得募人，品学兼优者方可胜任。同是儒生，怎样才能断定某人优，某人不优？自汉而始，采取举孝廉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弊大于利，何也？同是儒生，如果其中一个的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而另一个的爹爹舅舅俱是村夫，让州县举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举荐那个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的儒生。有鉴于此，咱选拔官员不再叫州县推举，而是考试，谁考得好谁上。于是赵匡胤大力兴办学校，其中尤以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松阳书院和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最负盛名。除了这四大书院，汴京有国子监、太学，州郡和县亦有官学。入学门槛很低，每年的学费为2000文钱，相当于四五担米的价格。是年，赵匡胤重开科场，录进士16人，全部派到各州郡县任职。一年又开科场，取进士30人，陶谷之子陶昺名列第6。赵匡胤有些怀疑，对薛居正说道：“朕听说陶谷的儿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陶谷又很是溺爱，怎么会考个第6名呢？请可将所有录取的举子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的结果，陶昺由第6名退到了第19名。赵匡胤仍然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将这30个进士召到讲武殿接受召对，内中尤以武继川、刘俊等3人表现极差，他们才智疏漏，应对失次。赵匡胤很生气，不仅把他们的进士给撸了，还让新任殿中侍御史苗逊去查3人的背景。查的结果，武继川和主考李昉是同乡，另2位的父亲是朝中显贵。赵匡胤大怒，把李昉由翰林学士贬为太常少卿，副主考官和考官则全部撤职。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自此之后科举考试又增加了2个项目，复试和殿试。为称的是引起了赵匡胤对文化的重视，又由文化引起了兴办教育和重开科举之路。为此赵匡胤忙活了将近2年。忙活了将近2年的赵匡胤又想起了一统中国的大业和先南后北的方略。在未曾用兵南汉之前，先得稳住北方，于是便遣新任镇安军节度使党进去防丘。在古代与中原王朝接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往往趁着秋高马肥的时候南侵。 中原王朝一入秋便调兵前往边境，称之为防秋。党进勇武过人，能征善战，但他是一个文盲，文盲的连自己统帅了多少人马也记不住。蜀吏提醒他，你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受到皇上召见，皇上一旦问起你统帅多少兵马，你怎么办？党进想了良久说，
1: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把我统帅人马的数字写在护板上，皇上问我的时候，我看着回答。
0: 果然有一天，赵匡胤召见他，问他统帅了多少兵马，他盯着手中的户看了许久，愣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赵匡胤见他不回话，自顾自地盯着手中的户看得满头大汗，笑问道，
1: 党爱卿，你咋不回朕的话呀？
2: 臣
0: 党进灵机一动，高举着户说，
1: 哦，启奏陛下，臣所统领的人马全在这户上呢。
0: 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党进这一次防秋，按照惯例出发之前需在皇宫侧门向皇帝辞行，说一些效忠皇上誓死保家卫国的话，但如果是边臣武将接到诏书，不必到汴京向皇帝辞行，直接带着部队就可以出发。党进作为边臣武将，完全不用来汴京向皇帝辞行。党进不干，非得去说两句，蜀吏苦劝他不听。蜀吏拗不过他，去就去吧，但又不能让上司丢人，于是要把说的话写在了护板上，一遍又一遍地教党进读。党进读了100多遍，说
1: 好，我记住了，
0: 便跑到汴京去面圣。他抱户跪下说了声，
1: 陛下，臣这次奉命去防秋。
0: 但下边如何说他记不起来了，忙去看户，那上面的字还是一个也不认识，大窘。赵匡胤笑眯眯地问道，
1: 说下去。
0: 党进一急脱口说道，
1: 臣闻古风谱略，愿官家好好休息。
0: 此言一出，别说赵匡胤，就连那些侍卫也笑得前仰后合。赵匡胤止住笑，向党进问道，
1: 古风谱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有什么关系啊？
0: 党进回道，
1: 平日臣见那帮文臣酸辱，爱掉书袋拽文，臣也来一句，好让陛下知道臣也读书了。
0: 扑哧一声，赵匡胤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指着党进说，
1: 爱卿不止忠勇，还善解朕意，读书好，读书好啊，若是人人都读书，就不会再出现五代十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兵骄将汉视君如儿戏的场面了。
0: 说毕，命有司取帛十匹钱100贯赏给党进。房秋之将向皇上辞行，从未有人受过如此之赏，党进可谓第一人。此事在朝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党进是个250，因祸得福，有人说党进很精，他是故意装憨，酷似唐代的安禄山。为此，吕余庆和杨炎还打了一个赌，赌注是白银100两。杨信认为党进是个250，吕余庆认为党进故意装憨，监赌人是苗逊。为了这个赌，双方各遣了一个谍人前往党进驻守的地方，观察党进的一举一动，2个月汇报一次，输赢由苗逊裁决。2个月后，双方的谍人返回汴京，讲了党进2件事。第一件，党进脚患小疮，幕僚去看他，出门时说了一句烂了，被党进听见，他一跃而起，跑出去抓住那幕僚，左右开弓，边打边骂，
1: 你这个混蛋，我奉命抵抗辽贼，驻守边陲，偶尔脚生小疮，这能算病吗？你偏说烂了，诅咒我，你一定是辽贼的奸细。
0: 打了那个幕僚10几个耳光，还不解恨，喝令军士，又将那幕僚推出去，重责40军棍。第二件，党进骑马巡逻，街中有一说书艺人，正在说韩信算卦，内中有一个情节说韩信九里山下活埋母，党进听了心中不高兴，

0: 问说书人，你说的那个九里山下活埋母的人是谁啊？说书人告诉他是韩信。党庆勃然大怒，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韩信？你知道不知道，韩信是武将，爷爷是武将，韩信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爷虽说不是战神，可爷也从未吃过败仗，连杨无敌也被爷撵得乱窜。你在爷的地盘上说韩信的坏话，分明是影射爷，你这不是欠揍吗？说毕又是左右开弓，把说书人的脸都打肿了。听了二叠人的讲述，苗逊沉吟良久说，看起来党进真是个二百五。就因为苗逊这一句话，吕余庆输了100两银子。吕余庆不服，说，咱们继续赌，如果党进真的是二百五，二百五得连自己统帅了多少兵马都记不住，他那武艺是咋学的，咋记的？苗逊一想也对，但已经判吕余庆输了，怎么改口？就是想改口，杨信会答应吗？想了一想，同意他们继续赌，但把赌注翻了一番。杨信不想赌了，不想赌的原因正是听了吕余庆那一番话，但吕余庆不答应，说是他不赌可以，必须退回那100两赌金。杨信不想退，不想退就得继续赌。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年秋，赵匡胤前田崇进前去防秋，党进回京后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司都指挥使兼赌巡检。党进好动，天天都要带上一群军巡上街巡逻，但凡见到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喂药的，一律抓起来，又是打又是骂，
2: 尔等是父母养大的还是鹰药养大的？
0: 被抓的人慌忙说，
2: 是父母养大的。
0: 党进又骂，
2: 尔等既然是父母养大的，为什么有了钱不去买肉供养父母，反而去喂鸟，该打不该打呀？
0: 那被抓的人点头哈腰说，
2: 该打。既然该打，每人打你们20军棍，把鹰药给爷留下。
0: 党进将留下的鹰药带回家，一一掐死，做成美味独自享用。忽一日，他刚一上街，见一汉子站在猪肉铺前买肉喂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那汉子骂道，
2: 狗日的，也3番5次告诫你们这些养鹰养药之人，不得买肉喂鹰喂药，你却不听，故意和爷作对，爷今日要亲自教训教训你。
0: 说毕，将手中的巡逻大棒高高的举了起来。那汉子忙说，
2: 将军息怒，这鹰这药都是开封府尹赵大人让养的。
0: 党进冷哼了一声说，
2: 赵府尹让养的怎么了？你别拿赵府尹吓唬我，我这就亲自给他说去。
0: 汉子不迭声地说，
2: 是小人该死。
0: 党进掉头对肉铺掌柜说，
2: 割10斤肉选精的。
0: 掌柜割好了肉，双手递给党进。党进接过肉对汉子说，
2: 这么好的鹰，应当视之以精肉，拿去吧。
0: 不远处的两个谍人将这一切一切全都看在眼里，慌忙去向苗逊、吕余庆和杨信汇报。还没等苗逊开口，杨信便认输了，把上次赢的100两银子全给了吕余庆不说，又倒赔了100两。这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赵匡胤耳中，自此赵匡胤改变了对党进的看法，对所有的武将也多了几分戒心。即使有了戒心，也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要一统天下。要一统天下，就离不开党进这样的悍将，但是在他的心中，毕竟对党进划了一道，故而当他决定要征讨南汉的时候，为择帅，他将朝中的十几员大将一一从脑海中筛过，党进被毫不客气地筛掉了。不止党进，连王全斌、曹彬也被筛掉了。王全斌和

0: 曹彬自出师征讨后蜀到后蜀投降前后不过66天，这样的人还没资格做领兵元帅吗？有。赵匡胤心想，但我赵匡胤偏偏不让你们做，何也？我不能让某一个人立功太多，以至于功高震主啊。王全斌、曹彬不能用，那么石守信和高怀德能不能用呢？也不能用，因为他俩在征讨潞州李军的时候已经立过大功，特别是石守信，征讨淮南的李重进，他又是宋军的统帅。那慕容延昭呢？已经死了，他就是不死也不能用，因为征讨荆湖，他已成就了他的英名。至于韩令坤、李继勋、王沈琦，都为朝廷立过大功，名气已经不小了，还是让他们安度晚年吧。赵匡胤选来选去，选中了并不出名也没有多少战功的潘美。为什么要选潘美？原因有三。其一，潘美勇。赵匡胤陈桥兵变，潘美一人一计驰入汴京，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后周的皇帝和重臣。这样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般人不会干，可潘美干了。其二，潘美人。赵匡胤在后宫发现了周世宗柴荣的小儿子，从臣皆叫他斩草除根，唯有潘美默不作声，问之实话实说，不忍负世宗。其三，潘美没有名气。实践证明赵匡胤选对了，也成就了潘美作为宋初第一战将的美名。开宝元年9月1日，赵匡胤颁旨拜潭州防御使潘美为征南大元帅，道州刺史王继勋为监军，率兵30000克日征讨南汉。大军将行之时，赵普面谒赵匡胤说，陛下，新任枢密院直学士李重聚生于南汉，长于南汉，对南汉关隘山河十分熟悉，能否让他作为潘美的副帅呀？不知为甚，赵匡胤对李重聚印象不佳，沉吟良久，勉强同意了。事实，南汉的国王叫刘长，继位时才16岁，他的始祖叫刘隐，后梁时据有广州，被封为南海王。刘隐死，帝挚袭位，建号称帝，改为衍，衍传子彬，彬为帝圣所谥，圣子明长，也就是现在的这位大王。刘长不止又昏又淫，还疑心极重，他固执地认为群臣因为家事所累而不能尽忠于他，因而世人若想当官，对不起，必须阉割，故而在南汉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刘长最信任的人有3个，2个是太监龚承书和李托，再一个是绰号叫樊胡子的女巫。朝中之事皆委之3人，自己则躲进深宫饮酒玩女人。他不知从哪里得了一个波斯女子，不仅风艳，而且善吟，精于房中术，遂大加宠幸，赐号媚珠，更喜官人交媾，选择美少年配偶工人裸体相接，自与媚珠往来巡查，见男圣女来喜，见女圣男亦将男子鞭挞，或加阉刑，群臣有过，盖下残事，因后便可以出入宫闱，又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刑，或令罪人斗壶底相，折为琐事，每岁复敛异常繁重，所入款项多铸造离宫别馆及购买奇巧玩物，内患陈延寿制作精巧，出入必随。延寿劝刘长除去诸王，以免后患，于是刘世宗是屠戮殆尽，故臣旧将飞逐即逃。闻知宋军来伐，刘长这才慌了，忙召 功臣书、李托及樊胡子商议对策。功臣书朗声说道：大王不必害怕，臣见宋军灭了后蜀，料他必来犯我。臣已遣都统李承沃购了500只大象，屯在鹤江加以训练，如今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正好用来抵御宋军。刘长大喜说：诚如此，朕可高枕无忧矣，烦卿为朕退敌。李承沃受命率领大军10万，赶着一个庞大的象队前去汉之北壁迎击宋军。不料李承沃还没有见着宋军的影子，昭桂连三州已为宋军所克，正朝着韶州方向挺进。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驱众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象为阵，每象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相反奔，自遭残害呢。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边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加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晓、左仆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